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

0: 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五一置业哪里去？原来大福喜临门，首付10000买现房，介绍亲朋成交，享10000现金奖励。五一期间活动多多，优惠多多。5月1日至3日，国潮善会、刘体雄 DIY 多肉盆栽手作、五一饭四碗、同乐手工派对，欢乐启幕。到访参与就有精美礼品相送，名额有限，邂逅大福喜临门。大福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68666。售楼部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为奋斗者铸就幸福生活。流量不够用，看过来！移动大流量卡，39元200G 流量根本用不完，再加20元格外享受家庭大礼包福利，还在等什么？快来订购吧！
1: 2026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区货站三河阳光杯报名开始了，市集权威活动首站落地三晋支援晋都区货，现招募区货6至14岁歌唱、语言、舞蹈类的青少年，少年烛光等你来站。本次活动由区货县三盛房地产有限公司独家冠名。
0: 三河阳光区货首注第四代空中花园住宅，户户思想空中庭院，种花种菜仰望星空，全民户型一梯一户，实景准现房，业主食堂，小业主托管，24小时自助洗车，社区理疗中心，民校环四，近人为邻，高素质圈层绘制，建面约129至180平米，第四代空中院墅，购房热线0357-4529-666。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五一置业哪里去？原来大福喜临门，首付10000买现房，介绍亲朋成交，享10000现金奖励。五一期间活动多多，优惠多多。5月1日至3日，国潮善会刘体雄 DIY 多肉盆栽手作，五一饭四完，同乐手工派对欢乐起步。到访参与就有精美礼品相送，名额有限，邂逅大福喜临门。大福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666。售楼部地址：临汾市西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为奋斗者铸就幸福生活。
2: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品德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品德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0357307888，恭迎亲见。
1: 五一置业哪里去？原来大福喜临门，首付10000买现房，介绍亲朋成交，享10000现金奖励。五一期间活动多多，优惠多多。5月1日至3日，国潮善会刘体雄 DIY 多肉盆栽手作，五一饭四完，同乐手工派对欢乐起步，到访参与就有精美礼品相送，名额有限，邂逅大

0: 线0357-28-6666 28-6666，售楼部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为奋斗者铸就幸福生活。
1: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成酒厂出品的五成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9。
0: 2026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区货站三河阳光杯报名开始了，市级权威活动首站落地三晋支援晋都区货，现招募区货6至14岁歌唱、语言、舞蹈类的青少年，少年烛光等你来站。本次活动由区货县三盛房地产有限公司独家冠名。
1: 三河阳光区货首注第四代空中花园住宅，户户思想空中庭院，种花种菜仰望星空，全民户型一梯一户，实景准现房，业主食堂，小业主托管，24小时自助洗车，社区理疗中心，民校环四，近人为邻，高素质圈层汇聚，建面约129至180平米，第四代空中院墅，购房热线0357-4529666。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0357307888。恭迎亲见。五一置业哪里去？原来大福喜临门，首付10000买现房，介绍亲朋成交，享10000现金奖励。五一期间活动多多，优惠多多。5月1日至3日，国潮善会、刘体雄 DIY 多肉盆栽手作、五一万字丸、同乐手工派对欢乐启幕，到访参与就有精美礼品相送，名额有限，邂逅大福喜临门。大福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售楼部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为奋斗者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2026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区货站三河阳光杯报名开始了，市集权威活动首站落地三晋之源晋都区货，现招募区货6至14岁歌唱、语言、舞蹈类的青少年，少年烛光等你来站。本次活动由区货县三盛房地产有限公司独家冠名。
0: 三河阳光区货首住第4代空中花园住宅，户户思想空中庭院，种花种菜仰望星空，全民户型一梯一户，实景准现房，业主食堂，小业主托管，24小时自助洗车，社区理疗中心，名校环伺，近人为邻，高素质圈层汇聚，界面约129至180平米，第4代空中院墅，购房热线0357-4529-666。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

0: 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亲建。
1: 五一置业哪里去？原来大福喜临门，首付10000买现房，介绍亲朋成
0: 亲建。
1: 五一置业哪里去？原来大福喜临门，首付10000买现房，介绍亲朋成交，享10000现金奖励。五一期间活动多多，优惠多多。5月1日至3日，国潮善会刘体雄 DIY 多肉盆栽手作，五一饭四完，同乐手工派对欢乐起步，到访参与就有精美礼品相送，名额有限，邂逅大福喜临门。大福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666，售楼部地址临汾市西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为奋斗者铸就幸福生活。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0: 别问，我这国汤熬了3000年，你这张脸我熬了500遭。
1: 啥？这只碗沿上缺了一角，你是不是给错了一套？
0: 没给错，这只碗我记得牢，快喝

0: 我身后哪有什么人呢、啊、阿婆你是不是认错人了
1: 我这三千年什么人都认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

0: 萍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五一置业哪里去？原来大福喜临门，首付10000买现房，介绍亲朋成交，享10000现金奖励。五一期间活动多多，优惠多多。5月1日至3日，国潮善会、刘体雄 DIY 多肉盆栽手作，五一万字玩、同乐手工派对，欢乐启幕。到访参与就有精美礼品相送，名额有限，邂逅大福喜临门。大福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售楼部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为奋斗者铸就幸福生活。
1: 2026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区货站三合阳光杯报名开始了，市级权威活动首站落地三晋支援晋都区货，现招募区货6至14岁歌唱、语言、舞蹈类的青少年，少年烛光等你来站。本次活动由区货县三盛房地产有限公司独家冠名。
0: 三合阳光区货首注第四代空都花园住宅，户户思想空中庭院，种花种菜仰望星空，全民户型一梯一户，实景准现房，业主食堂，小业主托管，24小时自助洗车，社区理疗中心，名校环寺，近人为邻，高素质圈层汇聚，建面约129至180平米，第四代空中院墅，购房热线0357-4529-666。
2: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0357307888，恭迎亲见。
1: 五一置业哪里去？原来大福喜临门，首付10000买现房，介绍亲朋成交，享10000现金奖励。五一期间活动多多，优惠多多。5月1日至3日，国潮善会刘体雄 DIY 多肉盆栽手作，五一饭四完，同乐手工派对欢乐起步。大访参与就有精美礼品相送，名额有限，邂逅大福喜临门。大福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666，售楼部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为奋斗者铸就幸福生活。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2026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区货站三河阳光杯报名开始了，市级权威活动首站落地3进支援进都区货，现招募区货6至14岁歌唱、语言、舞蹈类的青少年，少年烛光等你来站。本次活动由区货县3盛房地产有限公司独家冠名。
2: 三河阳光区货首注第4代空都花园住宅，户户思想空中庭院，种花种菜仰望星空，全民户型一梯一户，实景准现房，业主食堂，小业主托管，24小时自助洗车，社区理疗中心，民校环伺，建园为邻，高素质圈层汇聚，建面约129至180平米，第4代空中院墅，购房热线0357-4529-666。

0: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多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五一置业哪里去？原来大福喜临门，首付10000买现房，介绍亲朋成交，享10000现金奖励。五一期间活动多多，优惠多多。5月1日至3日，国潮善会刘体雄 DIY 多肉盆栽手作，五一 fans 玩同乐手工派对欢乐起步，到访参与就有精美礼品相送，名额有限，邂逅大福喜临门。大福安居热线：0357-286666。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为奋斗者铸就幸福生活。
2: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0: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3: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4: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3房的运算，4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3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5: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6: 这样放完了，明天2分场还有。
5: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6: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那可是大事啊！
7: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8: 我们说电影，
9: 刺杀小说家是由陆阳执导，雷佳音、杨幂、董子健、于和伟等主演的奇幻冒险电影，于2021年2月12日在中国上映。影片根据双雪涛短篇小说集《飞行家》中的同名短篇小说改编，讲述了一名父亲为找到失踪的女儿接下刺杀小说家的任务， 而小说家笔下的奇幻世界也正悄悄影响着现实世界中众人的命运的故事。今天黄金强档单元，我们一起来分享国产奇幻冒险影片《刺杀小说家》的故事。不管是媒体还是观众或者影评人都认为这部影片拥有最先进的特效，代表了中国电影工业的最高水平，但是呢，大家也都认为它的故事有些不够圆满，甚至不够通顺。那么这部影片的最终超过了10亿，成为中国影史第83部票房破10亿的影片。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异世界皇都，天神赤发鬼残暴统治，滥杀无辜。少年空文因被赤发鬼追杀，决定奋起反击。他在黑甲的指引下踏上了凡人弑神之路。这是影片之中的小说家陆空文笔下的奇幻世界，然而小说的进程竟然影响着现实世界。影片中古代和现代两个时空交替穿插，小说与现实两个世界的事态发展交互影响。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分享影片之中发生在现实世界的故事。那么故事的开场是从苦寻被拐女儿6年的关宁展开。女儿小橘子被人贩子于长海拐走，随后关宁单身一人踏上了漫漫寻子之路。他相信小橘子在某个地方在等着他，他也相信一定能够找回小橘子。关宁好不容易追踪到人贩子于长海，但最终却让他跑掉，自己还被当成了人贩子被警察带走。在一个加油站，关宁在跟警察抢女儿照片时不慎打伤警察。正当他手足无措时，见不远处停着的一辆轿车打开了车门，似乎是在召唤他。关宁没多想就逃离警车，跳上了那辆轿车。

0: 上车之后才发现，司机是一个特别漂亮的女人，名叫图灵，是阿拉丁集团的人。
1: 别琢磨了，你不认识我，你呢，是我们重要的合作伙伴。
2: 认错人了。
1: 你叫关宁，辽源人，以前是银行职员，6年前你女儿丢了，你就找了6年，房子也卖了，婚也离了。6年，真行，换别人早放弃了。哎，你睡眠不好啊？
2: 关你屁事儿！
1: 因为你不敢睡着，你怕做噩梦，你会梦见你女儿，还有一座巨大的城。没错，就是你。
2: 停车！停车！停车！
0: 车停好之后，关宁打开车门想走开，听到不远处的警车声。
1: 警察现在到处找你呢。
2: 我现在回去自首，还能说得清楚。
1: 现在回去能说清楚，但跟我走，能找到你女儿，你自己选吧。
2: 你说什么？
0: 他又坐进车里。图灵后来告诉关宁，他们有他女儿的信息，可以帮他找到女儿。随后图灵向关宁介绍了一个写小说的青年，叫做陆空文。陆空文里写的小说里有座城，居然跟关宁梦中出现的一模一样。但是想要找到女儿，关宁要答应一个条件。
2: 到底什么条件？
1: 你为了你女儿能付出多少？
2: 什么都行。
1: 那好，你去杀一个人。
2: 杀人？
1: 用你的特异功能啊。我们调查过你，像你这样的人还挺多的，有不怕打的，能放电的，还有你这样的，你扔的石头力道和精准度都超过正常水平，你看石头还会拐弯呢。
3: 让你杀个人应该不难吧？
2: 你们监视我。
1: 我们每天都会过滤海量的用户信息，有用的呢就会研究一下。不然你以为我们怎么找到你女儿的？
2: 让我说谁？
1: 一个写小说的。
3: 就刚刚你看那个直播，小说叫《弑神》，那个作者叫陆空文。
1: 就这么说吧，我老板觉得这个小说直接影响了他的健康。
4: 什么玩意儿？
1: 小说里面有个角色叫赤发鬼，每次这个赤发鬼生病或者受伤，我老板就会像今天这样晕倒。这已经是3次了，我们试过各种不牵连阿拉丁的合法手段，让他别写了没用。而且这个小说家预告3天以后就会写完小说，照他目前这个写法，赤发鬼会死。
2: 你们他妈有精神病啊？你老板啊，怕自己被写死就……
1: 我知道你不信。
4: 你信呢？
1: 我老板信就行了。没关系，你要是不想做的话，你现在就可以走。
0: 阿拉丁集团的老板李牧正在另一个房间监听着图灵与关宁的对话。
2: 那小说家在哪儿？
1: 梁江市。
2: 小说家怎么样？还我女儿。
1: 你只有3天时间，想找回女儿，这是你最后的机会。把你每天的梦都记下来，发给我，别辜负我们的信任。
0: 关宁为了女儿来到了陆空文所在的城市，假装陆空文的粉丝和他接近。图灵他们也在监视关宁。后来一辆货车冲向走在街上的关宁和陆空文，反应迅速的陆空文救下关宁。关宁发现车上阿拉丁集团的标记，急忙跑掉了。由于跑得匆忙，连日记本掉在地上都没发现。第二天

0: 骆匡文找到关宁住的酒店来还笔记本。随后关宁跟着陆空文走进一条寂静的小巷。
1: 我昨天文思如泉涌，多亏了那个小本本，激发到我了，谢谢啊。
2: 不是，我的小本不是谁让你看我本了。哎呀，我确实是先斩后奏了，都是那个坎儿，我看了好久，看到起了。哎，你本本上那些东西是啷个想到起的呀？
3: 你管着吗？我做梦梦的行了吗？
2: 你啷个还生气了吗？没生气，没生气。记住那个人嘞，以前没得啷个哈戳戳嘞，我挺外向的，也有女朋友。有一会儿去图书馆看了本小说，叫悄悄话。妈呀，一个老师看哭了。我那么喜欢上小说，我也都跟到写那些觉得其他的事

0: 不挣钱吗？
1: 陆空文带着关宁来到郊外，关宁趁机用石头袭击了陆空文。当他想继续加害时，突然听到不远处传来自己编给女儿的歌谣声，他循着声音找到一个小乞丐。在追逐中，关宁发现了之前逃跑的人贩子于昌海。一番打斗之后，于昌海告诉关宁，当初因为怕孩子哭闹，他给小橘子吃了药，结果因为孩子醒不过来而被遗弃在野外。崩溃的关宁要杀了人贩子，被及时出现的图灵阻止。李牧让图灵继续欺骗关宁，好让他杀掉陆空文。关宁得知陆空文没死，与他约在天台见面。交谈之中，陆空文告诉关宁他的小说即将结尾，而且把内容告诉了关宁。他的故事里也有一个女孩叫小橘子，关宁认为此事不是巧合，他觉得小说能够改变他女儿的命运。
0: 小说能改变现实吗？你那个问题有点怪。小说改变现实，我不知道的，但我相信小说里面的世界和人都存在在另一个地方，和我们一样都活起来。真的，要是德国的轰炸公司，那小橘子和红儿早报名为他去了，他们啷个脱身呢？这小说是你写的，那你就能改变那个世界啊。我问你，那个会说话的铠甲到底是哪伙的？铠甲是红儿的血，他们之间有一种奇妙的共生关系。
2: 就是啊，
0: 我想到了。
1: 关宁给图灵打了一个电话。
3: 图灵，我知道你的心情，这活不干，我不会让陆空文死的。小说写完我去自首。橘子，我不管你在哪儿，就算你回不来，就算你在小说里，我也要让你活下去。
1: 打完电话，关宁扔掉手机，专心陪着陆空文写小说。
4: 这里灵感能修，让他帮我个忙吧，替我写完小说。
0: 写完了，我先给你看。
1: 这时，关宁发现书架上的一张合影照片。
3: 这，我老二，他的旁边那个人是谁？
0: 我老二的朋友，
3: 就是
0: 那刘明真子，李牧嘛。
4: 他们是一辆同学。
0: 我老二以前跟他一起开公司，后来他们碰到过事故，老二都没得了。
1: 关宁合上陆空文的笔记本电脑。
3: 别在这儿写了，咱们换个安静地儿。
1: 躲在门外准备刺杀陆空文的图灵也听到了屋里二人谈话，他给李牧打了电话。
5: 你认识陆空文？他是你合伙人的儿子，你为什么瞒着我？
6: 还有陆空文他爸是怎么死的？
5: 你还有什么事情没有告诉我？
0: 不告诉你是为你好。
6: 你是信小说能杀人，还是想斩草除根？
0: 我信因果。
5: 陆空文跟关宁之后就轮到我了吧？我退出，现在。
1: 关宁带着陆空文到图书馆继续写小说，并亲自保护他的安全。李牧派来两个杀手赶到图书馆，关宁和他们大打出手。千钧一发之际，图灵及时赶到，两人联手制服杀手，却发现陆空文受了重伤。关宁和图灵送他去了医院，小说也被迫搁浅。李牧这时出现在了医院。
0: 不好意思，来晚了。看来这陆空文是活不成了。我本来打算呢让警察发现你是自杀。
7: 警察还会发现小说里的小橘子跟我女儿挺像的。
0: 还有你每天发给我的那些梦，我那个模仿了一下你的笔记，丰富了一下，
7: 用来证明我怀疑陆空文跟我女儿失踪有关，所以我才想杀了他。你黑了我手机，就是怕我看到小说里的小橘子。
0: 谁让

0: 那么巧，也叫小橘子。
1: 我就是最好的替死鬼，我死了，阿德就没了，没有人会查到你。
0: 嗨，那你们就赶紧走吧，我再补偿给你们一人500万。
2: 你真想拍拍屁股走人啊？就你弄死陆空文他爸这事儿，就够你死的了。
0: 你不服气，可以报警。我们俩是共犯，想跟我同归于尽吗？凑合活着吧，啊！行了，把电脑给我。关键啊，
1: 别吵，我得把小说写完。
0: 别闹，你只会撇石头，你不会这个。
1: 我现在明白了，我不是来杀陆空文的，我是来帮他完成小说的。我做那些梦，是因为那个世界的小橘子一直在喊我。
0: 哎，这真疯了！你真疯了？你想把你女儿写活？你没有这个能力。
1: 我有，相信就有。
0: 你疯了！你！
3: 李牧上前去抢电脑，图灵一把把李牧推开。
2: 我倒想看看，这小说是不是真能把你写死？
1: 我就是认真爱小橘子，妈妈夸我是天下第一小女孩，想要长大就大口大口吃。看我给你写个来劲。
3: 最终关宁替陆空文完成了小说的结局，图灵看着小说欣慰地笑。
2: 我爸妈要是能像你，我就不会碰到李牧了。
4: 医生让我告诉你们，陆空文脱离危险了。
2: 李牧，警察也快到了。关宁。
4: 嗨。
3: 关宁突然跑出病房，在医院外一个煎饼摊前，之前那个逃跑的小乞丐正带着一个小女孩在买煎饼。看到这一幕，关宁激动地唱起了那首好听的歌谣。
5: 上小橘子，小橘子，快快长大，蹦蹦蹦蹦，小小橘子，小橘子，想要长高就大口大口吃。就是人见人爱小橘子，妈妈夸我是天下第一少年，我的爸爸是星光，妈妈月亮。

0: 回家。
1: 我们回家。
2: 影片作为陆阳导演在《绣春刀》系列之后的转型之作，讲述了一个现实世界和文字世界相互影响的共生故事，改编自双雪涛的同名小说。那为了实现书中极具奇幻感的异世界，剧组进行了4个月的实拍和2个月的虚拟拍摄，动用了100台摄影机和20台电脑。虚拟拍摄在国内几乎没有用过，是好莱坞大片才会用到的技术，比如说《阿凡达》《头号玩家》等等，这些都是动作捕捉和虚拟拍摄结合的作品，并且这一次参与制作的都是中国团队。这不仅是一部国内首次尝试用虚拟拍摄的真人电影，它也将会是我国电影工业的一次全新探索。电影分为小说世界和现实，现实里的部分可以用真实场景拍摄，但小说世界就只能通过影棚搭建。剧组一共用了20多个摄影棚，花了5个月

搭了17万平米的小说世界，一共有24个足球场那么大。电影里的所有异世界镜头全都取自这里，几乎占了电影的一半时长。各种恢宏的大场面都是在这儿进行拍摄的。刺杀小说家这个名字呢，因为太具悬疑色彩，曾经险些改名为干掉大魔王。雷佳音听后就很懵，调侃说，我可不希望我的履历里有个电影叫做干掉大魔王，但我希望我的履历里有一个叫做刺杀小说家的影片。并且呢，在采访的时候他说自己是原著的粉丝，希望能够尊重原作者的命名。好，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的片尾音乐，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欲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城市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度平洋，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八方来客，赴活力临汾，提体育新章。

0: 有精美礼品相送，名额有限，邂逅大福喜临门。大福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66。售楼部地址：临汾市西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为奋斗者铸就幸福生活。
1: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

0: 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2026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区货站三河阳光杯报名开始了，市集权威活动首站落地三晋支援晋都区货，现招募区货6至14岁歌唱、语言、舞蹈类的青少年，少年烛光等你来站。本次活动由区货县三盛房地产有限公司独家冠名。
0: 三河阳光区货首住第四代空中花园住宅，户户思想空中庭院，种花种菜仰望星空，全民户型一梯一户，实景准现房，业主食堂，小业主托管，24小时自助洗车，社区理疗中心，名校环寺，近人为邻，高素质圈层汇聚，建面约129至180平米，第四代空中院墅，购房热线0357-4529-666。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城市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2: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这里是由全国36家城市电台组成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联盟制作播出的一档以推荐全国各地的优秀原创音乐作品和原创乐队为主的音乐节目，旨在更好地展示全国各城市的原创音乐生态，为原创音乐人搭建一个展示平台，为原创音乐的发展尽一点绵薄之力。节目播出至今得到了各联盟电台的支持与合作，也感受到了每一位带着本土原创音乐作品来到节目的同行们对原创音乐的关注和热情，非常的感谢大家。今天就让我们把这种热情以这种特别的方式继续的释放和延续吧。
0: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全国36家电台倾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2: 在悠久的华夏文明中，海南岛历史文化是源远流长，独树一帜。从远古到现代，它都是中华文明中重要的分支，也是中国历史文化精华的一部分。海口市作为海南省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北枕海岸，南进交趾，东连七洲，西通河浦，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南疆边陲的海陆交通要冲，重要的港口商埠。人口的迁徙、民族的融合、语言的融通，使其造就了独特的多元文化。而组建于2016年的小船左岸乐队，成员大都来自这祖国的最南方海南岛，这里的大海、椰树、海风都是生活里不曾离开他们的自然因素。岛上的人们也一直以海南方言往来，海南方言属闽南语系，对于听不懂的可能绞尽脑汁也不明白，但对于土生土长的乐队成员来说，这就是根。是的，小船左岸主要是以方言为主啊来进行创作。乐队的作品呢，是以岛屿之人文情怀、生活气息为主述，大多以流行摇滚结合方言的方式，呈现一个有力量、有记忆的乡音。今天来自海口音乐广播的音乐主播金星就为我们带来了海口本土的这支优秀的乐队小船左岸。
3: 嗨，大家好，我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的主持人金星，欢迎大家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在这里为你推荐来自海口的原创歌曲小船左岸乐队的少年志。小船左岸乐队是一支以海南方言为主的原创音乐乐队，他们的作品既包含了对于家乡文化历史的传递，而且也包括了对于梦想的追求。在小船左岸乐队成立之初，也就是2016年，他们创作的第一首单曲就是《少年志》，这里面包含了他们对于人生生活的态度，对于梦想的追求。在那一年，大家已经不再是那个懵懂无知的少年，几位少年都会有着各自的惆怅与奔波和忙碌，但是在他们的内心还是希望保持那个最初少年般的

坚持，坚定地去追逐着一条道路，也是一种生命的美丽。所以这首《少年志》由此而出，寄托了他们对于生活有不如意，但是绝不放弃任何一个梦想的理念。纵使别人笑我痴狂，也必将用此生来完成，这是他们歌曲的内核。这首歌也成为了小船左岸乐队最为重要的代表作品。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小船左岸乐队《少年志》。

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一个类似小船的载体，它承载着我们在最纯真的年纪所拥有的梦想。人的一生好比出海远航的船员，经历着无数次的冒险、苦难与欢乐，也收获了友情、爱情以及有可能被冷落的亲情。有的人停留在了一处小岛，安身立命，

选择继续瞭望。有的人发现了宝藏，或是欢喜，或是沉沦，还有的人选择了继续远航。等绕了一圈之后，发现世界的终点还是那曾经起航梦境中数次出现的港湾。就像人的一生一样，终其一生最后想实现的不过是当初那份简单的向往罢了。小船左岸应该也是如此吧。下面继续来听他们的一首原创作品《海鸥》。这首歌创作于2018年。很多人就像是飞翔在海面上的海鸥，偶尔落脚，却不知下一站是何时何方。

0: 跳动未来，全国36家电台倾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您的继续收听。新疆古称西域，历史上乌鲁木齐就是古丝绸之路新北道上的重镇，东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中心，是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的荟萃之地，呈现出多元文化的特质。它的特点是开放、热情、豪爽和奋进，是中亚地区最具活力的城市。作为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伊斯兰文化体系、欧美文化体系的汇集之地，十几个民族在这里繁衍生息，广融博汇，造就了具有世界性的灿烂辉煌的文化。维吾尔音乐之母沙尔木卡姆，蒙古民族的江格尔，柯尔克孜族的马纳斯，像世界上其他英雄史诗一样，在东方文化中放射出耀眼的光芒。而乌鲁木齐的原创音乐之活力，也让我们一直有深刻的感受。下面来自乌鲁木齐旅游音乐广播的李维，再次为我们带来了来自新疆的好音乐，有请李维。
2: 大家好，我是乌鲁木齐广播电视台1065旅游音乐广播的主持人李维，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在这里为你推荐来自乌鲁木齐的原创歌曲《不惑》。这首歌词曲创作者、演唱者姚峰用歌曲阐述自己对40岁的理解和感悟。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都希望能够做自己，但在现实面前，我们可能选择继续死磕、继续追梦，也可能会向现实低头或妥协，因为毕竟每个人都要生活。姚峰希望通过歌曲祝福每一个有梦的朋友都能做自己喜欢做的事，美梦成真。

广播的主持人李维，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在这里为你推荐来自乌鲁木齐男二香乐队的原创歌曲《黑夜是我》。男二香乐队曲风以金属为基础，融入了许多新的元素，使旋律和节奏更紧密的结合，充满了力量和激情，表达了音乐人对于生活的感悟和自我意识的觉醒。在你觉得一无所有时，你可以

0: 跳动未来，全国36家电台倾情联播。
1: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

0: 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五一置业哪里去？原来大福喜临门，首付10000买现房，介绍亲朋成交，享10000现金奖励。五一期间活动多多，优惠多多。5月1日至3日，国潮善会、刘体雄 DIY 多肉盆栽手作，五一万字玩、同乐手工派对，欢乐启幕。到访参与就有精美礼品相送，名额有限，邂逅大福喜临门。大福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售楼部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为奋斗者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2026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区货站三河阳光杯报名开始了，市级权威活动首站落地三晋之源晋都区货，现招募区货6至14岁歌唱、语言、舞蹈类的青少年，少年烛光等你来站。本次活动由区货县三盛房地产有限公司独家冠名。
0: 三河阳光区货首注第4代空中花园住宅，户户思想空中庭院，种花种菜仰望星空，全民户型一梯一户，实景准现房，业主食堂，小业主托管，24小时自助洗车，社区理疗中心，名校环伺，近人为邻，高素质圈层汇聚，界面约129至180平米，第4代空中院墅，购房热线0357-4529-666。
3: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0: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4: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5: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6: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在全世界车迷的心中啊，有一个名字代表着技术与激情，那就是本田。它从一个10平米的自行车修理铺起步，用近70年的时间成为全球最大的摩托车制造商，汽车工业的技术标杆。买发动机送车这句调侃是对本田最深的敬意，而 VTEC 打开时高亢的轰鸣，这也是无数驾驶爱好者心中最美的音乐。但辉煌的另一面，本田正面临着在华销量5年暴跌近100万辆。而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走进本田汽车的故事，来聊一聊它的技术狂飙、市场神话以及电动化时代本田的淡定时刻。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互动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首先一起来听歌吧，来自于那英的征服。

本田的故事始于一个满是油污的10平米的修理铺。1946年战后的日本满目疮痍，交通瘫痪，石油短缺，人们连买粮都成了难题。本田宗一郎这位铁匠之子，自学成才的机械天才，在滨松市创立了本田技术研究所。他看到军队留下的无线电通讯机上的微型发动机，灵机一动，把它改装到自行车上，不就能解决出行的问题了吗？1947年第一台 A 型自行车辅助引擎问世，这种能够烧松根油的简易摩托车一经推出便引发抢购狂潮。1949年本田推出首款真正的摩托车 Dream D 型，确立了不模仿别人用独特技术创造价值的核心信条。到1964年本田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摩托车制造商，一个修理铺起家的梦想飞向了全世界。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摩托车领域的成功让本田宗一郎把目光投向了更为广阔的天地，汽车。1963年本田推出第一款轻型卡车 T360 正式进军汽车行业，但真正的转折点发生在1972年。那一年全球汽车行业正被一个难题所困扰，美国颁布了号称全球最严的马斯基法案，要求汽车尾气排放降低 90%。 当时连福特通用这些巨头都觉得不可能做到，纷纷请求延期，但本田却在这时推出了搭载 CVCC 发动机的思域。这款发动机在首次不使用催化转化器的情况下完美通过了马斯基法案。思域不仅拯救了本田的汽车业务，更确立了技术本田的全球形象。从那一刻起，本田不再只是一个汽车品牌，而是技术的代名词。 VTEC 可变气门正时系统、高转速的自然吸气发动机，还有 IMMD 的混动技术，本田用一项项科技征服了全球车迷的心。

回来，说到本田的经典车型，每一个都承载着一代人的记忆。雅阁1976年诞生，1999年第六代雅阁在广州本田下线，从此开创了国内中高级轿车的标杆地位。思域凭借着 CVCC 发动机一炮而红，后来成为全球改装车迷的最爱。 CRV 1995年诞生，至今已畅销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赢得近500万用户的认可。飞度以空间魔术师著称，被车迷戏称为平民超跑。2014年第三代飞度搭载着地球梦科技引擎，再次在两厢车市场掀起了技术变革狂潮。说到本田啊，再强的技术护城河也挡不住时代的巨浪。2020年本田在华销量 162.7 万辆，稳居合资第一梯队，雅阁、思域、 CRV 都是闭眼买的国民神车。此后几年销量持续走低，较巅峰缩水近100万辆，总销量被多家中国新势力反超，曾经的神车集体失速，飞度一度单月零销量，而缤智 XRV 被国产的混动 SUV 围剿，雅阁降价至13万级仍然难挽颓势，本田从神坛跌入了暗淡时刻。

说到后来的本田电动化之路被媒体称为教科书级的失败，2021年本田才推出首款的纯电 EN 系列，被嘲讽为油改电，月销量仅为数百台。在最新的战略当中，本田甚至将中国市场排除重点，转向北美印度，曾经的优势在新能源时代全部失效，发动机神话被电机取代， VTEC 安好成为时代的眼泪，而 IMMD 混动被比亚迪的 DMI 全面超越，保值率神话在价格战当中彻底的崩塌。当比亚迪、华为、小米、特斯拉把800

府的高压，城市的 NOA 全景 OTA 变成标配的时候，本田仍然在燃油车思维里面打转，车机卡顿，智驾残缺，软件能力为零。中国消费者对汽车的关注点早已从燃油效率和车内空间等硬件特性转向基于软件的功能，速度成了车圈的生死线。传统车企3到5年的研发周期被新势力压缩到了1到2年，本田它真的慢了。

欲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腾讯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动平阳，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

狐狸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八方来客赴狐狸临汾，其体育新章。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3房的运算，4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3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0357307888，恭迎亲见。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1: 五一置业哪里去？原来大福喜临门，首付10000买现房，介绍亲朋成交，享10000现金奖励。五一期间活动多多，优惠多多。5月1日至3日，国潮善会刘体雄 DIY 多肉盆栽手作，五一饭四完，同乐手工派对欢乐起幕，大访参与就有精美礼品相送，名额有限，邂逅大福喜临门。大福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666，售楼部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为奋斗者铸就幸福生活。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本田汽车。本田的坠落不是产品问题，而是认知与战略的全面崩盘。沉迷燃油车利润，轻视电动化革命，迷信技术壁垒，无视用户需求变迁，固守日系体系，对抗中国产业链降维打击。本田曾宣布关闭广州和武汉2座工厂，把中国的汽油车年产能由149万辆缩减至100万辆，这在日本车企当中创下最大规模的记录。而本田也在声明当中承认，无法提供比新兴电动汽车制造商更具性价比的产品，导致竞争力下降。

实你会发现这一家公司最擅长的就是在逆境当中重生。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本田果断收购。实你会发现这一家公司最擅长的就是在逆境当中重生。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本田果断收缩战线，退出 F1， 精简产品线，反而让企业更聚焦核心优势。而这一次本田也在行动，他宣布将把在中国生产的纯电动汽车进口到日本，既快速供给日本本土纯电车型，又可提升本田中国工厂的产能利用率。在技术路线上，本田宣布将重新评估资源配置，进一步加强混合动力车型的研发，同时在印度等新兴市场寻求扩张。从当年孤军研发 CVCC 发动机到今天的与通用合作开发电动车平台，本田的实用主义哲学从未改变，而技术可以自主研发，也可以借势共赢。

0: 本田与中国市场的缘分已经走过了20多年。1998年，广汽本田成立。1999年，第六代雅阁下线，开启了中国中高级轿车的标杆时代。而2003年，东风本田成立 ，CRV、思域等相继国产。2018年，本田在中国累计销量突破了1000万辆。那些年，本田代表的是可靠、耐用、省油、保值。它是无数中国家庭的第一辆车，也是无数年轻人心中驾驶乐趣的代名词。而现如今，当飞度的销量下滑，当雅阁降价求生，当加价提车成为历史，一个时代正在落幕。但正如一位老车主所说的，我的第一辆车是飞度，它陪我从新手到老司机，从来没把我扔在路上。即使现在换了电车，我依然记得 VTEC 打开时的声音。这份情结或许就是本田在中国最宝贵的资产。
1: 虽然经常梦见你，

而行，一路有你。本田宗一郎曾经说过，不要害怕失败，要害怕的是不去尝试。从10平米修理铺到全球巨头，本田的崛起靠的不是守成，而是一次次挑战极限的勇气。 CVCC 发动机的技术突破， VTEC 带来的驾驶激情，这些辉煌告诉我们要敢于打破常规。而今天面对电动化的巨浪，本田用亏损的代价换来了一个惨痛的教训。在颠覆式的变革面前，再大的品牌，再久的历史，再强的技术，都可能一夜归零，慢一步差一点，傲一分，都会被市场无情淘汰。

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城市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度平洋，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八方来客，赴活力临汾，其体育新章。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五一置业哪里去？原来大福喜临门，首付10000买现房，介绍亲朋成交，享10000现金奖励。五一期间活动多多，优惠多多。5月1日至3日，国潮善会、刘体雄 DIY 多肉盆栽手作、五一万字丸、同乐手工派对欢乐启幕，到访参与就有精美礼品相送，名额有限，邂逅大福喜临门，大福安居热。

0: 线0357-228-6666 售楼部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为奋斗者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人？
3: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9: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0: 昨天晚上媳妇儿在家给铁柱拔火罐，一个不小心一块燃着的酒精滴到了铁柱的身上。
11: 哎呦，烫死我了。
10: 媳妇儿赶紧扑灭，然后特别不好意思地说，老公，看来你这是要火呀。
11: 媳妇儿这手啊，毛手毛脚的，毛病总是改不了。铁柱气不打一处来说，要火，我看这是要火化的节奏啊。
10: 亚楠从外地出差回来，跟闺蜜抱怨说，我们领导太不是人了。
11: 啊，他是不是非礼你了？
10: 亚楠白了闺蜜一眼，哼，我跟他一起出差，火车半夜到站，跑了几家旅店，都只剩下一个房间了，他就朝我发火。
11: 你为什么偏偏是个女的？
10: 老王的媳妇儿正在厨房做饭，儿子哭着进来了。哎呀呀呀，宝贝儿，这是怎么了？怎么哭得这么伤心呀？
12: 我爸爸他打我。
10: 啊，他为什么打你呀？哎呀，真是反了他了呀。
12: 我哪知道啊，刚才我爸问我计算器在哪儿，我说你算什么东西，然后他就打我。
9: 阿豪最近又被老板辞退了，去送外卖，有一个单子是在15楼，他一看电梯坏了，又赶时间，只能走楼梯跑到15楼。
10: 当他跑到15楼的时候，发现送错地方了，外卖是隔壁那一栋，于是他又跑到隔壁那个楼，满身疲惫地爬楼梯爬到了15楼。
9: 当阿豪把外卖递给用户的时候，他自己已经累得说不出话了。这个时候用户不解地问了一句，
10: 哎呀，对面那栋楼的电梯坏了，我们的又没坏，你干嘛要爬楼梯嘛？
9: 侄子王小胖刚从幼儿园被接回家，然后就听到他爸妈对着他孩子噼里啪啦地开始打。王美丽赶紧过去问问怎么回事。
10: 哥，怎么了？哎呀，孩子刚回来，你为什么打他呀？
9: 哥哥气得都说不出话来说，这熊孩子，气死我了。幼儿园老师说，现在整个班的女生都围着他转。
10: 啊，为什么呀？
9: 他先把人家女生的东西藏起来，然后假装是半仙儿，看面相看手相，给人家算卦找东西。铁柱下班之后呢，发现闺女正埋头在信纸上

0: 写字儿。
1: 闺女，写什么呢？
2: 写信呀。
0: 怎么就这几个字儿啊？写信。
2: 女儿抬头瞪了铁柱一眼，说道：“短信都没听说过呀，真没见识。”有一天，大头跟哥们儿去吃饭，看见一个漂亮的妹子，于是大头就招呼服务员：“
3: 服务员，给那边那个姑娘送一盘猪肉。”
2: 过了没一会儿，大头又喊：“
3: 服务员，来，给那姑娘送盘牛肉。”
2: 接下来送羊肉，送饮料，送水果。
0: 等了半天，那妹子终于忍不住了：“
2: 我说哥，吃个自助餐咱能不能别装了呀？”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5: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6: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2: 烈日之下，姑娘倔强地站在马路中间，任凭汗水湿透衣衫。大头实在忍不住了，走过去就劝呀：“
0: 美女，太阳这么毒，你皮肤这么好，可千万别晒黑了呀。”
2: 姑娘看了他一眼，没有说话。大头接着说：“
0: 你看这车来车往的多危险，赶紧离开这儿吧啊。”
2: 姑娘依旧没有搭理他，大头继续苦口婆心地说道：“
0: 你要是有什么心事儿，你跟我说，别想不开，你还年轻呢。”
2: 大头的坚持终于收到了回报，姑娘开口说话了：“先生，你呢？要是再妨碍我指挥交通，信不信我拘留你啊？”
0: 夏天的一个周末晚上，亚楠本来已经准备睡觉了，闺蜜打来电话约她去吃烧烤，她刚准备拒绝，闺蜜又说：“
2: 哎呀，我都已经到你小区外面那个烧烤店了。”
0: 想着她都来了，不去又不像话，于是亚楠换衣服扎头发，简单的化了个妆，拿着钥匙就匆匆赶到烧烤店。不料她过去之后根本看不到闺蜜人影，于是亚楠给她打过去电话，没想到对方说：“
2: 我还躺在床上呢，你反正都出门了，干脆把烤串打包来我家吃吧。”
0: 亚楠笑着问：“那你想吃什么呀？”
2: 闺蜜巴拉巴拉地说了一大堆，亚楠非常的耐心细致，一样一样的都帮她点了。
0: 然后亚楠坐在烧烤店里，一边吃一边跟她视频。
2: 当然，视频很快就被对方挂断了，不过亚楠并没有放弃，她一张张的照片发过去，直到40分钟之后，闺蜜冲了进来。
0: 大头上大学那会儿，有一段时间迷恋上了小提琴，但是因为刚刚学会，那声音就像用指甲在刮锅底，舍友说他，大头还总是不服。
2: 直到有一天下午，他正在宿舍拉琴拉得来劲呢，忽然门被推开，宿管阿姨进来说：“哎，谁在刷锅呢？宿舍不允许用电饭锅，你们不知道啊？”
0: 大头和其他一个同事同时向女神表白，女神淡定地说道：“
2: 你们没有经历过诱惑和沉淀，现在说的话都不能算。这样吧，你们去外面的世界看看，回来再跟我说吧。”
0: 男同事立马转身收拾行囊出发，而大头则绕女神一圈，说出了历史性的一句话：“
2: 你就是我的全世界。”
0: 听了大头的表白，女神当即心如乱撞，脸泛娇羞，最后他决定选择大头的同事。听说他们家所居住的那个城中村啊，马上就要拆迁了。
6: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就不挑，你给我买什么我就穿什么。亚楠以前可是一个重量级的人物，最近一段时间呢突然瘦了好多，身材凹凸有致，相当火辣。就有人问了，
1: 亚楠，大家都说你瘦了，有什么秘诀呢？快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0: 哎，这个女人呐，一定要舍得给自己投资，一定要舍得给自己花钱。我用了几个月的工资办了一张私人教练的健身卡，就去了一次，一个月就瘦了20斤。
1: 一个月瘦20斤，这教练也太厉害了吧。
0: 亚楠翻了一个大白眼儿，一脸忧郁地说，嗨，跟教练有什么关系啊，办完卡我就没钱吃饭了，生生饿瘦的。
2: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开心包邮，
4: 欢乐到付。
3: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4: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1: 一天，老王正在街上，一个美女追了上来。
0: 先生先生，先别走呢，耽误您2分钟时间啊。我呢是理财公司的销售主管，从我们公司利率高达15%，考虑一下了 啊。
1: 既然利润这么高，你怎么不自己投呢？
0: 哎呀，你不知道我们推销员都很穷吗？没钱。
1: 没钱是吧？好好好，来，咱们坐下来慢慢谈。我呢是搞小额贷款的，利息只有8%，你还有7%可以赚。哎，别走啊。
0: 大头和哥几个在一块喝酒，喝嗨了就展开了规定项目的比赛，吹牛。
5: 上学的时候我在学校还是有点威望的，记得有一次因为我这校规都改过一次。
0: 啊，这么厉害啊，什么校规啊？
5: 哼，那必须的，记得是学校禁止男女学生谈恋爱，后来
0: 怎么了？你快说呀。
5: 把男女俩字儿给取消了。
0: 要放暑假了，王小胖领到了暑假作业，向老师抱怨说，
6: 老师这也太厚了吧。
0: 听了小胖的话，老师温柔地说道，啊，是吗？那么我让它变薄1/4怎么样啊？
6: 好。
0: 于是老师翻到了书的最后，麻利地把参考答案全部撕掉了。
5: 公司开会的时候，领导说要组织大家去爬山，要求是男的必须带一位女士，女的也要带一位男士，而且还要合影留念，然后明年的今天带相同的人故地重游。
0: 会后同事问大头，你打算带谁去啊？大头琢磨了半天呀，
7: 我觉得我还是带我妈去比较稳妥。
5: 早上哥们儿和大头在等公交车，一个美女在两个人不远处摔了一跤，哥们儿对大头说，
0: 你单身这么多年就是因为不知道主动把握机会，现在机会来了，去吧。
5: 在朋友的怂恿之下，大头勇敢地上前问，
6: 没事吧？
0: 啊，没事没事。
5: 大头脑袋一抽回了一句，
6: 没事没事，走两步啊。
5: 同事聚餐酒足饭饱之后，有人提议把各自手机放桌上，让服务员挑一个来买单。
0: 大头想了想对大家说，哎，我给你们拍个视频怎么样？
5: 话音未落，同事们异口同声地说，把手机放下。
4: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
4: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城市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度平洋，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八方来客，赴活力临汾，提体育新章。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0357307888，恭迎亲见。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3: 2026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区货站三河阳光杯报名开始了，市级权威活动首站落地3进支援晋都区货，现招募区货6至14岁歌唱、语言、舞蹈类的青少年，少年烛光等你来站。本次活动由区货县三盛房地产有限公司独家冠名。
2: 三河阳光区货首住第4代空中花园住宅，户户思想空中庭院，种花种菜仰望星空，全民户型一梯一户，实景准现房，业主食堂，小业主托管，24小时自助洗车，社区理疗中心，名校环寺，近人为邻，高素质圈层汇聚，界面约129至180平米，第4代空中院墅，购房热线0357452966。
4: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环保十小事，我们这样做。
5: 节约用水，随手关紧水龙头，一水多用好处多。
4: 节约用电，家电首选高能效，节能降耗省资源。
5: 低碳办公，办公用品要节俭，循环利用降消耗。
4: 节约粮食，粒粒粮食皆辛苦，光盘行动要倡导。
5: 绿色出行，鼓励步行和骑行，出行优先选公交。
4: 减少污染，少用化学洗涤剂，降污减排，环境优。
5: 绿色消费，购物自带环保。

0: 次用品要少用，
1: 食品安全，农药化肥合理用，有机农业益健康，
0: 植绿护绿，养花护草多种树，一枝一叶要呵护，
1: 履行义务，关爱生态护环境，健康生活家园美。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0357307888，恭迎亲见。五一至

0: 趣，原来大福喜临门，首付10000买现房，介绍亲朋成交享10000现金奖励。五一期间活动多多，优惠多多。5月1日至3日，国潮善会刘体雄 DIY 多肉盆栽手作，五一饭四完，同乐手工派对欢乐起步。大访参与就有精美礼品相送，名额有限，邂逅大福喜临门。大福安居热线0357286666，2268666，售楼部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为奋斗者铸就幸福生活。2026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区货站三河阳光杯报名开始了，市级权威活动首站落地三晋支援晋都区货，现招募区货6至14岁歌唱、语言、舞蹈类的青少年，少年烛光等你来站。本次活动由区货县三盛房地产有限公司独家冠名。
1: 三河阳光区货首注第四代空中花园住宅，户户思想空中庭院，种花种菜仰望星空，全民户型一梯一户，实景准现房，业主食堂，小业主托管，24小时自助洗车，社区理疗中心，名校环伺，近人为邻，高素质圈层汇聚，建面约129至180平米，第四代空中院墅，购房热线0357-4529-666。
2: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3: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健康十小事，人人来践行，
4: 合理膳食巧搭配，均衡营养最科学，
5: 规律运动好习惯，合理适度是关键，
4: 有效睡眠精力旺，规律作息保健康，
5: 戒烟限酒靠自律，关乎健康莫轻视，
4: 科学用药遵医嘱，善用滥用损身体，
5: 心理健康心态好，积极乐观少烦恼，
4: 定期体检要提倡，疾病干预要趁早，
5: 讲究卫生好习惯，健康生活常相伴，
4: 接种疫苗守健康，疾病侵染屏障牢，
5: 生活健康立万家，健康临汾靠大家。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

0: 义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0357307888，恭迎亲见。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五一置业哪里去？原来大福喜临门，首付10000买现房，介绍亲朋成交，享10000现金奖励。五一期间活动多多，优惠多多。5月1日至3日，国潮善会、刘体雄 DIY 多肉盆栽手作、五一饭四碗、同乐手工派对，欢乐启幕。到访参与就有精美礼品相送，名额有限，邂逅大福喜临门。大福安居热线0357286666，2268666。售楼部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为奋斗者铸就幸福生活。
2: 2026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区货站三河阳光杯报名开始了，市集权威活动首站落地三晋支援晋都区货，现招募区货6至14岁歌唱、语言、舞蹈类的青少年，少年烛光等你来站。本次活动由区货县三盛房地产有限公司独家冠名。
1: 三河阳光区货首注第4代空中花园住宅，户户思想空中庭院，种花种菜仰望星空，全民户型一梯一户，实景准现房，业主食堂、小业主托管，24小时自助洗车，社区理疗中心，民校环四，近人为邻，高素质圈层汇聚，建面约129至180平米，第4代空中院墅，购房热线0357452966。
3: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
4: 文明识小事，牢记在心间。
3: 言语文明，热情友善贵和睦。
4: 行为文明，举手投足显修养。
3: 形象文明，穿衣打扮要得体。
4: 公共文明，绿色环保又健康。
3: 出行文明，规范有序守礼法。
4: 驾车文明，谨记交规保安全。
3: 就餐文明，光盘行动传美德。
4: 经商文明，公平买卖要诚信。
3: 养犬文明，遛狗牵绳讲功德。
4: 上网文明，网络空间更清朗。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五一置业哪里去？原来大福喜临门，首付10000买现房，介绍亲朋成交，享10000现金奖励。五一期间活动多多，优惠多多。5月1日至3日，国潮善会刘体雄 DIY 多肉盆栽手作，五一饭四完，同乐手工派对欢乐起步。到访参与就有精美礼品相送，名额有限，邂逅大福喜临门。大福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666。售楼部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为奋斗者铸就幸福生活。
2: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3: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环保实小事，我们这样做。
4: 节约用水，随手关紧水龙头，一水多用好处多。
3: 节约用电，家电首选高能效，节能叫号省资源。
4: 低碳办公，办公用品要节俭，循环利用降消耗。
3: 节约粮食，粒粒粮食皆辛苦，光盘行动要倡导。
4: 绿色出行，鼓励步行和骑行，出行优先选公交。
3: 减少污染，少用化学洗涤剂，降污减排环境优。
4: 绿色消费，购物自带环保袋，一次用品要少用。
3: 食品安全，农药化肥合理用，有机农业益健康。
4: 植绿护绿，养花护草多种树，一枝一叶要呵护。
3: 履行义务，关爱生态护环境，健康生活家园美。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0357307888，恭迎亲见。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成酒厂出品的五成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五一置业哪里去？原来大福喜临门，首付10000买现房，介绍亲朋成交，享10000现金奖励。五一期间活动多多，优惠多多。5月1日至3日，国潮盛会，刘体雄 DIY 多肉盆栽手作，五一饭四完，同乐手工派对欢乐启幕，大访参与就有精美礼品相送，名额有限，邂逅大福喜临门。大福安居热线0357-2866-6666，售楼部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为奋斗者铸就幸福生活。2026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区货站三河阳光杯报名开始了，市级权威活动首站落地三晋支援晋都区货，现招募区货6至14岁歌唱、语言、舞蹈类的青少年，少年烛光等你来站。本次活动由区货县三盛房地产有限公司独家冠名。
0: 三河阳光区货首注第四代空中花园住宅，户户思想空中庭院，种花种菜仰望星空，全民户型一梯一户，实景准现房，业主食堂，小业主托管，24小时自助洗车，社区理疗中心，名校环伺，近人为邻，高素质圈层汇聚，建面约129至180平米，第四代空中院墅，购房热线0357-4529-666。
2: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健康十小事，人人来践行。
3: 合理膳食巧搭配，均衡营养最科学。
4: 规律运动好习惯，合理适度是关键。
3: 有效睡眠精力旺，规律作息保健康。
4: 戒烟限酒靠自律，关乎健康莫轻视。
3: 科学用药遵医嘱，善用滥用损身体。
4: 心理健康心态好，积极乐观少烦恼。
3: 定期体检要提倡，疾病干预要趁早。
4: 讲究卫生好习惯，健康生活常相伴。
3: 接种疫苗守健康，疾病侵染屏障牢。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五一置业哪里去？原来大福喜临门，首付10000买现房，介绍亲朋成交，享10000现金奖励。五一期间活动多多，优惠多多。5月1日至3日，国潮善会、刘体雄 DIY 多肉盆栽手作、五一万字丸、同乐手工派对，欢乐启幕。到访参与就有精美礼品相送，名额有限，邂逅大福喜临门。大福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售楼部地址：临汾市西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为奋斗者铸就幸福生活。
1: 2026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区货站三河阳光杯报名开始了，市级权威活动首站落地三晋支援晋都区货，现招募区货6至14岁歌唱、语言、舞蹈类的青少年，少年烛光等你来站。本次活动由区货县三盛房地产有限公司独家冠名。
0: 三河阳光区货首注第四代空中花园住宅，户户思想空中庭院，种花种菜仰望星空，全龄户型一梯一户，实景准现房，业主食堂，小业主托管，24小时自助洗车，社区理疗中心，民校环伺，近人为邻，高素质圈层汇聚，建面约129至180平米，第四代空中院墅，购房热线0357-4529-666。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
3: 文明使小事牢记在心间，
2: 言语文明，热情友善贵和睦，
3: 行为文明，举手投足显修养，
2: 形象文明，穿衣打扮要得体，
3: 公共文明，绿色环保又健康，
2: 出行文明，规范有序守礼法，
3: 驾车文明，谨记交规保安全，
2: 就餐文明，光盘行动传美德，
3: 经商文明，公平买卖要诚信，
2: 养犬文明，遛狗牵绳讲功德，
3: 上网文明，网络空间更清朗。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0357307888，恭迎亲见。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3: 五一置业哪里去？原来大福喜临门，首付10000买现房，介绍亲朋成交，享10000现金奖励。五一期间活动多多，优惠多多。5月1日至3日，国潮善会刘体雄 DIY 多肉盆栽手作，五一 fans 玩同乐手工派对欢乐起步，到访参与就有精美礼品相送，名额有限，邂逅大福喜临门。大福安居热线0357-2866-6666-2866，上楼部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为奋斗者铸就幸福生活。2026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区货站三河阳光杯报名开始了，市级权威活动首站落地3进支援进都区货，现招募区货6至14岁歌唱、语言、舞蹈类的青少年，少年烛光等你来站。本次活动由区货县3盛房地产有限公司独家冠名。
2: 三河阳光区货首注第4代空中花园住宅，户户思想空中庭院，种花种菜仰望星空，全民户型一梯一户，实景准现房，业主食堂，小业主托管，24小时自助洗车，社区理疗中心，民校环伺，近园为邻，高素质圈层汇聚，界面约129至180平米，第4代空中院墅，购房热线0357-4529-666。
4: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2: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5: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6: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环保十小事，我们这样做。
7: 节约用水，随手关紧水龙头，一水多用好处多。
6: 节约用电，家电首选高能效，节能降耗省资源。
7: 低碳办公，办公用品要节俭，循环利用降消耗。
6: 节约粮食，粒粒粮食皆辛苦，光盘行动要倡导。
7: 绿色出行，鼓励步行和骑行，出行优先选公交。
6: 减少污染，少用化学洗涤剂，降污减排环境优。
7: 绿色消费，购物自带环保袋，一次用品要少用。
6: 食品安全，农药化肥合理用，有机农业益健康。
7: 植绿护绿，养花护草多种树，一枝一叶要呵护。
6: 履行义务， 关爱生态护环境，健康生活家园美。

这么多年，我发现最难熬的还是夜晚。这么多年，我相信了那句俗套的人生苦短。这么多年，我还是很少起床吃早餐。这么多年，我还是很少感到安全感。每日每夜的拼命，他没夸过说过多努力，可事实是我无法闲下来拥有独处的勇气。面对世界是我身上都穿着风趣的外衣，面对自己是我像个傻瓜拥有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五一置业哪里去？原来大福喜临门，首付10000买现房，介绍亲朋成交，享10000现金奖励。五一期间活动多多，优惠多多。5月1日至3日，国潮善会、刘体雄 DIY 多肉盆栽手作、五一万字丸、同乐手工派对，欢乐启幕。到访参与就有精美礼品相送，名额有限。邂逅大福喜临门，大福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售楼部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为奋斗者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2026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区货站三河阳光杯报名开始了，市级权威活动首站落地三晋支援晋都区货，现招募区货6至14岁歌唱、语言、舞蹈类的青少年，少年烛光等你来站。本次活动由区货县三盛房地产有限公司独家冠名。
0: 三河阳光区货首注第4代空中花园住宅，户户思想空中庭院，种花种菜仰望星空，全民户型一梯一户，实景准现房，业主食堂，小业主托管，24小时自助洗车，社区理疗中心，名校环伺，近人为邻，高素质圈层汇聚，界面约129至180平米，第4代空中院墅。购房热线0357-4529-666。
3: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健康十小事，人人来践行。
4: 合理膳食巧搭配，均衡营养最科学。
5: 规律运动好习惯，合理适度是关键。
4: 有效睡眠精力旺，规律作息保健康。
5: 戒烟限酒靠自律，关乎健康莫轻视。
4: 科学用药遵医嘱，善用滥用损身体。
5: 心理健康心态好，积极乐观少烦恼。
4: 定期体检要提倡，疾病干预要趁早。
5: 讲究卫生好习惯，健康生活常相伴。
4: 接种疫苗守健康，疾病侵染屏障牢。
5: 生活健康立万家，健康临汾靠大家。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3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

0: 九九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五一置业哪里去？原来大福喜临门，首付10000买现房，介绍亲朋成交享10000现金奖励。五一期间活动多多，优惠多多。5月1日至3日，国潮善会流体熊 DIY 多肉盆栽手作，五一 fans 玩同乐手工派对欢乐启幕，到访参与就有精美礼品相送，名额有限，邂逅大福喜临门。大福安居热线：0357-28-6666，2286666。售楼部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为奋斗者铸就幸福生活。
1: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流量不够用，看过来！移动大流量卡，39元200G 流量根本用不完，再加20元，格外享受家庭大礼包福利。还在等什么？快来订购吧！
3: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
4: 文明使小事牢记在心间。
3: 言语文明，热情友善贵和睦；
4: 行为文明，举手投足显修养；
3: 形象文明，穿衣打扮要得体；
4: 公共文明，绿色环保又健康；
3: 出行文明，规范有序守礼法；
4: 驾车文明，谨记交规保安全；
3: 就餐文明，光盘行动传美德；
4: 经商文明，公平买卖要诚信；
3: 养犬文明，遛狗牵绳讲功德；
4: 上网文明，网络空间更清朗。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

0: 团，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五一置业哪里去？原来大福喜临门，首付10000买现房，介绍亲朋成交，享10000现金奖励。五一期间活动多多，优惠多多。5月1日至3日，国潮善会刘体雄 DIY 多肉盆栽手作，五一饭四完，同乐手工派对欢乐起幕，到访参与就有精美礼品相送，名额有限，邂逅大福喜临门。大福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666。售楼部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为奋斗者铸就幸福生活。
2: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2026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区卧站三河阳光杯报名开始了，市级权威活动首站落地三晋之源晋都区卧，现招募区卧6至14岁歌唱、语言、舞蹈类的青少年，少年烛光等你来站。本次活动由区卧县三盛房地产有限公司独家冠名。
0: 三河阳光区卧首住第4代空中花园住宅，户户思想空中庭院，种花种菜仰望星空，全民户型一梯一户，实景准现房，业主食堂，小业主托管，24小时自助洗车，社区理疗中心，名校环伺，近人为邻，高素质圈层汇聚，界面约129至180平米，第4代空中院墅，购房热线0357-4529-666。
2: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25岁左右的女生在职场上已经逐渐站稳脚跟，可当事业上有了起色的时候，却往往发现眼角开始出现了小细纹。因为经常熬夜，职业和生活的压力不断叠加，气色也在慢慢变差。今天的魅力达人，咱们就来说说25岁女生的保养方法。很多女孩子觉得25岁还很年轻，其实这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皮肤的生长期一般在25岁左右就结束了，之后生长与老化要同时进行。也就是说，25岁是年轻肌肤与老化肌肤的分水岭，所以25岁的女生们要注意了，你要对你的肌肤问题上心了。日常的洗脸是每天都要做的，但是每星期要记得给肌肤做一次去角质，这样呢才能够拥有干净的面庞。清洁是最好的保养，油性皮肤容易有青春痘等一些问题产生，应该彻底的清除面部污垢、油脂，治疗暗疮，增加自信魅力。用洗面奶清洁的时候啊，记得把洗面奶先放在手心搓揉起泡，然后呢再涂在脸上洗， 这样洗面奶的泡沫更加细腻，对皮肤也更好，清洁会更彻底。去角质的可以采用很多天然的食品，比如细盐。在洗脸之后呢，取少量的盐在脸上按摩，30秒钟之后洗净，皮肤啊会变得光滑细致。还有就是用橘子皮在阳光下暴晒，放入搅拌器碾成粉末，用清水或者化妆水调和，就是天然免费的去角质霜了。但是在这里呢，雨菲要提醒大家，去角质一个星期一次就好了。刚才说过，25岁是年轻肌肤与老化肌肤的分水岭，老化肌肤的标志就是皱纹生成，而第一条皱纹多生成在眼睛的周围。随着使用眼霜的人群的逐渐低龄化，建议18岁到24岁的年轻女孩也应该养成使用眼霜的习惯。眼霜的正确使用方法应该是无名指蘸取小米粒大小，先在眼睛的下方点一下，左手轻轻地将眼的下眼皮往下拉一点，千万要轻一点。它主要的作用就是把眼部的细纹拉平，这样呢让眼霜渗入到这些细纹当中。顺着内眼角、上眼皮、眼尾、下眼皮做环形的轻轻按摩，让肌肤完全的吸收就可以了。一般呢在4到5圈左右。最后用两手的无名指轻轻地点拍相对应的眼睛，特别是眼袋的部分，这样有助于血液循环，减少黑眼圈。选择眼霜最好选择啫喱状的，会清爽一些，并且呢能有效地去除眼袋和黑眼圈。熬夜的女生可真是伤不起，因为工作关系必须熬夜的话，可以将眼霜放进冰箱里，第二天早上起来涂抹在眼睛的周围，轻轻地按摩几分钟，对消除浮肿是特别有效的，冰凉的感觉还能够解除疲劳。从20岁到25岁，皮肤状态将会形成一个从顶峰下滑的阶段，没有人知道你的皮肤在什么时候开始走下坡路，而表情纹则是往往出现在这个时候。面无表情的时候没有看到皱纹，但当你微笑或生气时，却发现嘴角、眼睛下方以及一旁都会有细小的纹路出现，这些就是所谓的表情纹。如果你继续粗心大意，它们便会缓缓地渗入肌肤，形成深层次的皱纹。熬夜绝对是皮肤的大敌，它能够让你的肌肤以不可想象的速度加快老化，因此连续熬夜的时间不可超过2天。而日本美容专家也证实，使老化的肌肤恢复成20几岁的年轻肌肤，主要着眼于睡眠所带来的肌肤再生能力、防御能力。要保护好肌肤，最基本的原则就是不要让肌肤直接暴晒在艳阳下，并使用适合肤质、适合场地的防晒品，再加上适当的防晒措施，比如帽子、遮阳伞、长袖的外衣等等，就能够有效地阻挡紫外线的伤害。另外，选购防晒品还需要考虑到防晒品的防水性以及使用场合、环境的阳光强度等等。当你在山区或者是海边这样空旷的地方活动的时候，因为反射作用比其他场所更强烈，更需要使用防晒系数高的防晒品来阻挡紫外线，否则呢，常常会在不自觉当中被紫外线侵袭而不自知。通常情况下，防晒品的防晒系数值为15，以及延缓晒黑程度的指数 PA 一个加号，这样呢就可以满足普通皮肤防晒的要求了。对光敏感的人呢，可以选用防晒系数为12到20的防晒化妆品。如果是在野外作业，比如游泳、登山，这种情形下呢，就适合选用防晒系数值大于20，而且呢，防水性比较强的防晒化妆品。防晒系数值并不是越高越好，防晒系数值越高，其使用的防晒剂也就越多，对皮肤造成的压力也就会越大。所以呢，应该选择防晒系数值适中的防晒化妆品。防晒化妆品涂抹在暴露部位数小时之后，出于汗水稀释的原因，其防晒的效果就会逐渐的减弱，所以呢，应该及时的清洗并且重新涂抹，以保持防晒效果的延续。 氧化是肌肤衰老的最大威胁，饮食不健康、日晒、压力、环境污染等都能够让肌肤的自由基泛滥，从而产生面色暗淡、缺水等氧化现象，都是身体产生氧化的罪魁祸首。所以无论从健康层面还是从护肤层面，我们都需要在日常生活中注意抗氧化。接触过很多的女性朋友，对于护理自己的皮肤都是比较盲目的。25岁开始，大部分都是在皮肤开始变黄、脸上长斑了，才意识到需要保养了。其实护理是没有时间限制的，晨好就是从小脸上有一些斑点，开始自制一些祛斑的面膜，美白肌肤。他说，不管是先天性的还是后天性的斑点，都离不开后天的保养和呵护。建议大家在做好全面防晒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饮食。含高感光物质的蔬菜，比如芹菜、胡萝卜、香菜等等，最好是选择在晚餐的时候食用。食用之后呢，也不适合在强光下活动，以避免黑色素的沉着。好了，以上与菲为大家总结的几种25岁女人保养的方法，希望能够让你事业和美丽通通 hold 得住。这里是丽人榜样，我们来听园子唱给青春的一首歌，名叫《青春》。

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做了节目主持人、演员、情感作家、天使投资人。最近读到他的一篇写给恋人的文章，今天的情感部落格我们就一起来听。文章的主题是在恋爱中你愿意留给对方多少空间和距离。在心理学上有这么一种说法，有些女人为了抓住一个男人，她们很刻意地把这个男人打造成一个残废。朱莉和小林交往了7年，那时候他俩都是18岁，花蕊一样的年龄，他们相互都是对方的初恋。转眼间，25岁的他高大丰满，而25岁的他消瘦清秀。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朱莉看上去明显要比小林大上几岁。他们找我倾诉的困扰是男孩子感到窒息了。两人目前的生活现状是这样的，朱莉规定小林下班之后40分钟之内一定要回到家，然后就关起门来过两个人的小日子。朱莉包揽了家中所有的家务，小林只需要看看电视打打游戏。他对小林的要求就是他的身影只要出现在他的视野当中就可以了。朱莉是那么的爱着小林，以至于他曾经2次把男孩锁在了家里。一次是小林单位年底要加班，连续加了几天以后，朱莉受不了了，他把小林反锁在家里，不让他再去公司。最后小林只好以辞职来解决了这件事情。还有一次是两个人说好了要去春游，临到出门那天，小林有个好朋友的母亲突然病危，向他打电话求助。小林想去帮忙，朱莉死活不让去，他的理由是已经计划好的事情怎么能说变就变。他再一次把男友锁在了家里，而自己跟团去春游了。从这两件事情上不难看出朱莉具有偏执的人格，难道她真的那么爱小林，到了无他不可的程度吗？其实并不，或者换一句话说，她只是想占有小林而已。我给他们做了一个简单的测试，一共有5项，分别是经济、工作、朋友、生活和父母。题目是这样的，对方生活中的这5个选项，你想控制其中的哪几项？各位正在听节目的朋友，请你也来测试一下吧。如果你有一个非常爱恋的对象，你想控制他的哪几项呢？标准答案是，如果你想控制对方3项以上，那这段感情就非常危险了。朱莉想控制小林的其中4项，另一项她有点无能为力。因为小林是个单亲家庭的孩子，对他妈妈极为孝顺。朱莉在和小林妈妈的对决中曾被男孩赶出家门，败下阵来，所以她放弃了这项控制。我问女孩，你现在想一下，如果要学习选择放手不管，你会优先放下哪一项？朱莉犹豫了半天说，生活吧。我说，好，从今天起你就让他尝试着做点家务吧。朱莉的反应极其强烈，她说，不行，我绝不能让他做家务。说着看着题板上的其他选项，她的眼泪流了下来。其实这5项她是哪项都放不下的。在心理学上有这么一个说法，有些女人为了抓住一个男人，他们很刻意地把这个男人打造成了一个残废。这不是说肢体上的，而是指生活能力上的。他们觉得你这么一个废人，就算放你出去了，你又能干什么呀？你还不是会乖乖地回到我的身边。其实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做法。我身边经常有女人找我哭诉，我对她那么好，为她做牛做马，他在家放着老爷不做，却要出去给那个贱人做牛做马。这就是现实的人生啊，你把这个男人伺候

得舒舒服服的，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让他觉得生活本来就应该是这么过的，没什么稀奇的。突然有一天出现了这样一个女人，在你面前她是如此的柔弱娇小，什么时候她都需要别人来拉一把或者扶一下。这个男人的内心被唤醒了，骨子里隐藏的梁山好汉呼之欲出。他拉了你几次，扶了你几把，然后他惊喜地发现，原来在家里他一直是一个没有长大的男孩，而在那个女人面前，他是一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他经过考虑，决定抛家弃子，上别人家做男子汉去了。前面文章里提到的小林，他还没有意识到，其实他也是可以做男子汉的。等到他一旦醒过来了，这段感情就悬了。很多女孩子都不懂，谈恋爱的距离和神秘度是很重要的。你什么都死命抓在手里，其实就跟你抓了一把沙子毫无两样。有一次我们一帮朋友去 KTV 唱歌，其中一个哥们儿的女朋友每隔半个小时分秒不差地给他打电话，追着问他什么时候回家。到最后这男的就真的砸了手机。而另一个哥们儿从晚上8点唱到凌晨2点，手机一响都没有。我们就逗他，你快和你太太离婚了吧，你在外面都过了夜了，他怎么都不问一下。那个哥们儿被问得很不舒服。所以你给对方的空间和距离是一门值得研究的课程。归根到底还是那句话，相爱需要的是勇气，相守需要的却是智慧。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每天与你相约的丽人榜样，感谢一路陪伴，我是雨飞。如果你有好的职场建议愿意告诉大家，如果你想把自己的情感故事跟我们分享，欢迎您搜索我们节目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雨飞等待你的到来。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力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城市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度平洋，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八方来客，赴活力临汾，集体育新章。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0357307888，恭迎亲见。五一置业哪里去？原来大福喜临门，首付10000买现房，介绍亲朋成交，享10000现金奖励。五一期间活动多多，优惠多多。5月1日至3日，国潮善会、刘体雄 DIY 多肉盆栽手作、五一万字丸、同乐手工派对，欢乐启幕。到访参与就有精美礼品相送，名额有限，邂逅大福喜临门。大福安居热线0357286666，2268666。售楼部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为奋斗者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3: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0: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4: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流量不够用，看过来，移动大流量卡39元200G 流量根本用不完，再加20元格外享受家庭大礼包福利，还在等什么？快来订购吧。
5: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6: 秀
7: 秀
5: 秀
6: 秀，
7: 钟灵毓秀，
8: 眉清目秀，
9: 秀外慧中，
10: 后起之秀，
5: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9: 无敌
7: 无敌
11: 无敌
9: 无敌，不要秀逗哦。
6: 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节目上半段一起来聊一聊最精彩的 slogan 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这个 slogan 是什么呢？那一个品牌的标语口号，也是产品的灵魂核心所在。一个响当当明晃晃的 slogan， 瞬间就能够提升一个品牌的格调，可谓是至关重要，时机不到轻易换不得。然而呢，这些年不少品牌的 APP 似乎也是流行起了更换 slogan。 就说大家爱逛的什么天猫啊，之前呢就把 slogan 啊改为了理想生活上天猫。原来是什么呢？上天猫就够了，这瞬间温暖美好接地气了不少。另外呢，不知道从啥时候就开始被这个腾讯视频的 slogan 洗脑了。你说一句腾讯视频，我必接一句不负美好时光。仅从这一点就能看得出，这个腾讯视频的 slogan 换的是很成功。如此文艺且元气满满的少女风格，谁又还记得当年别人走的是直男路线？那会儿的 slogan 叫做是全是美，打造全视听盛宴，霸气是霸气了，但是这种直男体在异军突起的喜欢新奇的年轻人眼里呢，真的是路人甲。于是呢，腾讯视频就当机立断就换掉了 slogan， 以一句不负好时光，把每个平凡的日常变成了美好时光，直击年轻人的灵魂深处。腾讯视频呢，自此也是与爱奇艺、优酷形成了三国杀的稳定局势。不少人呢，一定对2016年的个人网盘关停潮记忆犹新，是吧？一年之内，八家老牌巨头倒下，在这网盘行业生死变幻之年，百度网盘其实打出了"想你所想"的 slogan。但这种定位明确的直男体呢，总感觉少了什么。于是呢，之前呢，在一次更新当中，人变了，叫做让美好永远陪伴。哎，你看，瞬间从这个严肃变得清新少女了很多。终于知道之前的 slogan 少了什么东西了，少的是感情。在换 slogan 这方面呢，如果说上面的腾讯视频和百度网盘走的是文艺少女路线，那么唯品会呢，走的就是高端洋气女王范儿了。它的 slogan 是全球精选，正品特卖。就这么单看好像没啥，是吧？那是因为没有比较。铁粉们都知道，唯品会之前有个用了长达10年之久的 slogan， 叫做一家专门做特卖的网站。大家再想象一下啊，简单直白，让人无言以对，有没有？确实 hold 不住唯品会国内第三大电商平台的地位。所以呢，这样看来，新的

slogan 呢就显得洋气了很多。与曾经唯品会类似的百度地图也有一个很土很直白的 slogan， 叫做出门就查百度地图，通俗易懂啊，确实，但是跟人家高德地图凸显优势的导航专业、数据准确，腾讯地图的情感色彩浓厚的怀抱梦想、勇于探索，这一比较是不是就显得很 low？ 所以呢换 slogan 就是一个大势所趋啊。图了12年的百度啊，终于是放了个大招，把 slogan 改为科技让出行更简单。那么当月的这个百度地图的月活跃用户呢瞬间超过了3亿，也是成为唯一一个能够与高德地图分庭抗礼的地图 APP 了。不过呢作为品牌输出中介的 slogan 改得好一鸣惊人，改得不好呢就只能说哦吼了。比如说土豆网当年的 slogan 让很多人记忆犹新啊，是什么呢？每个人都是生活的导演。可万万没想到，土豆被优酷合并后沦为人家的影子不说，还换掉了妙趣横生的 slogan， 变为了召唤全球有趣短视频，引发了网友们的各种吐槽。转攻短视频的土豆视频有没有趣先不说啊，但数据说了，土豆的活跃用户从年初就开始暴跌，4个月呢蒸发了1000万用户。但是现在啊，前有快手、抖音抢市场，后有腾讯、微视、头条短视频虎视眈眈，这土豆的短视频怕是不太好走了。另外呢，不知道大家观察到没有啊？之前呢，这个百度音乐也改名了，变成了千千音乐啊，以千千这个老牌子冲出江湖 ，slogan 呢也是从听到极致换成了听见世界，从极致到世界，目标很远大，但现实呢就比较残酷了。我表示我什么都没听见，就听见网友的一致吐槽了，表示这波感情牌并不想接。想当年的百度音乐还叫千千静听的时候呢，可谓是盛极一时，吸粉无数，偏偏就换了名字，品牌就沦落到了现在的地步。再想以回忆杀重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节目下半段一起聊一聊如何潇洒的穷游。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

0: 说到这个穷游啊，其实我一直想买台车，为的是满足自己对私人空间的追求。房价那么贵，私有空间太奢侈，但开车出去停在城市某一处路边，这四四方方的小空间就可以暂时属于自己，可以安心待着，不担心天气，少被打扰，舒畅的姿势，愉悦的心情，看看小说，刷刷朋友圈。那么我为什么没有买呢？因为我发现啊，这个需求厕所好像也能满足啊。大家肯定没想到我是因为这个，是吧？啊，很多朋友可能想啊，是吴京肯定穷啊。那说这个穷呢，那就必然提这个穷游嘛。我呢发现一个神奇的事情，就是旅游看房团，咱们可以给大家模拟一下，比方说啊，你回老家，在火车站一下来，突然发现车站旁边的 LED 屏上多了一些东西，那比如说威海看房团200开团，即开即走，三星酒店八菜一汤，海口看房团面朝大海，四季如春，团购看房优惠折上折，只要买房往返机票全部报销。虽然是满头凌乱，却也没怎么往心里去，直到逛超市的时候呢，去超市门口遇到的油头中介小哥在发广告，稍不留神呢，手里就给他塞了一大把。本来以为是纯粹的推销楼盘的，但是你看到传单，你发现又不太像，有些好奇就多看了一眼，结果呢，人走过来了。美女你好，想不想出去旅游一圈啊？超便宜的，只要200块钱。
1: 旅游看房团？就是可以一边旅游一边看房吗？
0: 对啊对啊。
1: 那有去海边的吗？
0: 当然有了，老妹儿你看看啊，每一个都是老枪手的。听说过天下第一滩东方夏威夷吗？他指的就是啊，这个威海的乳山的银滩，这是国家的4A级的度假胜地了，空气非常的清新宜人，就算是冬天，其他地方全都是雾霾，这儿不会。您家有老人小孩吗？这种环境最适合了，对人的身体特别有好处。
1: 威海乳山，感觉有点远呢，你这里还有没有稍微近点的？
0: 那这个山东海洋了解一下，带您体验真正的看海洋房。山东海洋度假旅游区呢，是国家旅游局宣布创建的首批国家级的旅游度假区。这里呢是环境优美，房价低廉，您只需花288元就能够开启一次完美的旅行了。
1: 可是关键我是四川人，你说都在山东，怕是没有很近呀。
0: 啊，想去南方另外也行，北纬21度，广东海陵岛，你值得拥有。2天1夜看房团啊，每人只需198元。看房之外呢，我们也提供了丰富的娱乐活动，您能够体验这个沙滩摩托、水上冲浪、水上滑翔机等水上特色项目，拍照呢也是包您刷爆这个朋友圈的。
1: 听起来好像还凑合，不过会不会还有更适合的呢？哎，要是不去海边，还有其他选择吗？我看你给我的好像都挺紧张的时间，还都是大巴出行，有没有过程比较舒适的？我想带老人一起去。
0: 那你考虑一下这个四川的攀枝花，啊，旅游看房团当中的新贵啊，绝对的潜力股。攀枝花呢，虽然在四川和成都呢离的呢还是有点小距离，但是啊，这气候不一样啊。这攀枝花呢属于南方亚热带的气候，全年平均气温20.3摄氏度，夏季最热月平均只有26摄氏度。让你幸福的呀，都不知道这个热字怎么写。
1: 但是我感觉国内的这些城市都有点小，你有没有很高端的？国外的有没有呀？
0: 当然有了，国外的项目都是精品定制，我们还给包机看房呢。你看这个马来西亚购房团，统一包机波音737客机，4500元，4天3夜，带您体验土豪一站式服务，2天旅游2天看房，行程是松弛有度，全程贴心的陪护，让您既不错过海底世界，又能够感受到现代都市魅力。
1: 咋可能天上掉馅饼吗？我还是回去先研究一下吧。
0: 哎呀，你看自己出去旅游也就是玩儿，
1: 你还不如跟着看房团一起呢。
0: 要知道啊，旅游只能留下一阵子的足迹，房子呀才能留下人生的投影，只用奔腾的房价增长曲线才能为你下半生和下一代完美护航的。一时顺手，一辈子顺风，你的人生蝴蝶效应也许就在下一套旅游当中顺手买的房子里开启了。而且呀，除了最基本的旅游看房操作之外呢，我们还有周边的活动啊，比如说大家路上可以相互相个亲啥的，是不是？说不定啊，这房子和结婚这两件人生大事啊，就一起解决了。
1: 这怎么还说到结婚上了？我最近也没有想结婚呢，我还是撤了吧。
0: 这就是传说中的旅游看房团，但究竟它靠不靠谱呢？之前呢，我在网上还搜索了一下，结果呢，没翻几条就看到这个山东威海海景房的骗购，啊，旅游看房团遭强买强卖的新闻，还有就。

是杭州一女子参加旅游看房团，结果是这个庇护房加剩菜的一个视频。然后呢，再研究一下上榜率最高的几个城市，也终于明白了为什么他们是备受旅游看房团青睐的。旅游看房团呢，大多是由房地产开发商和各地的媒体啊、旅游公司啊一起合作组织的，最大的特点就是便宜，以此来吸引时间比较充裕、手上有点闲钱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那这些中年人啊，或者老年人啊，很难跟上正经旅游团的这种紧密行程，但又不想错过这种低价团游。那看房加旅游的模式呢，简直是完美解决他们的顾虑了。旅游之余，再看看房价，更让他们觉得自己为儿女多做一些有用的事情，那是非常不错的。可如果要真的被忽悠着买了房子住进来，你会发现事实和宣传完全不是一回事儿。整个小区呢，看不到几家亮灯呢，也看不到几个人。简直就成了鬼城一般，基础设施呢也不完整啊，有的还没有排水，有的没有电，甚至有的没暖气。很多楼房盖好之后呢，那就变成了鬼城了。因为这些开发商大多只是想在短时间内赚一笔钱，他们根本不关心这块地适不适合建这个住宅楼，是不是会破坏环境，周围是不是有完善的设施，就是属于那种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建完就溜，剩下的全靠这个售楼处用个空壳子忽悠那些不明真相的外地人来买房接盘的。那说了这么多，想要靠看房旅游究竟可不可行呢？啊，要是真的想的话，你可以试试。毕竟呢，我国低价旅游团呢是一个永远有市场的神奇存在。更何况呢，这两年财大气粗的房地产呢，也是频频加入，什么包机看房啊，国外定制路线看房的项目也越来越多。千元以内啊，周游全国问题不大；万元起步环游世界呢，也不是问题。长此以往，看80套房环游世界根本的不是空想的。不过呢，你得确定啊，你自己的脸皮得够厚啊，抵得住卖房人员在你耳边如同唐僧一般的念叨，承受得了他们真情实感的白眼儿，看得住自己不太坚挺的钱包，不然呢，那我建议你就别去了。以上就是今天无敌秀的全部内容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欲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城市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度平洋，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八方来客，赴活力临汾，其体育新章。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五一置业哪里去？原来大福喜临门，首付10000买现房，介绍亲朋成交，享10000现金奖励。五一期间活动多多，优惠多多。5月1日至3日，国潮善会刘体雄 DIY 多肉盆栽手作，五一饭四完，同乐手工派对欢乐起步。到访参与就有精美礼品相送，名额有限，邂逅大福喜临门。大福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66。售楼部地址：临汾市西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为奋斗者铸就幸福生活。
2: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三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2026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区货站三河阳光杯报名开始了，市级权威活动首站落地三晋支援晋都区货，现招募区货6至14岁歌唱、语言、舞蹈类的青少年，少年烛光等你来站。本次活动由区货县三盛房地产有限公司独家冠名。
0: 三河阳光区货首住第4代空中花园住宅，户户思想空中庭院，种花种菜。
3: 副总司令贵福为西路总司令，赐县原县机等以大佐军衔。我预备了大批写着各种官衔的空的封官谕旨，以备随时填上姓名。特别应当提到的一件事儿，是我按照郑孝胥的意见直接派了人去日本进行活动。自从罗振玉遭我拒绝泱泱离去之后，郑孝胥一变表面上的慎重态度，越来越和陈宝琛意见相左。他反对再行观望，主张积极行动了。这时他认为在日本和铃木南次郎以及黑龙会方面所谈的时机已经到了，提出要求是时候了。同时他大概也看出了有人在和我竞争着，所以主张派人出去到东京活动，甚至不等本庄派人来请，自己就先到旅顺去。这种突然变化使我感到的不是惊异，而是十分高兴。我于是就背着陈宝琛采纳了郑孝胥的意见，派了日本人远山猛雄到日本找刚上台的陆相南次郎和黑龙会首领头山满进行联络。我根据郑孝胥起的草，用黄绢亲笔给两个大人物各写了一封信。后来1946年在东京国际法庭上，南次郎曾拿出了那封信给律师作为替他辩护的证据。 我因此害怕将来回到祖国受到审判，在法庭上只叙述日本人的罪状，而把自己的责任一推干净，当场否认了这封信，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可惜此信的原文现在没有得到，只好暂时从日本书籍上转译如下。此次东省事变，民国政府处措失当，开信友邦，涂炭生灵，予甚悯之。自遣皇室家庭教师远山猛雄赴日，为是陆军大臣南大将转达于意。我朝已不忍目睹万民之疾苦，将政权让之汉族，欲屈欲稳，实非我朝之初怀。今者预谋东亚之强固，有赖于中日两国提携，否则无以完成。如不彻底解决前途之障碍，则因由四伏，永无宁日，必有赤党横行。

0: 灾难无穷矣。辛未九月一日，郑孝胥。我就这样的一边等待一边活动着，这封信由远山猛熊带走之后三个多星期，我终于等到了这一天。九月辛酉23日，一行在赵队上云商演营来见，言奉天吉林皆望速幸，吉田来言土肥原至今与司令部密商，为一速往。对曰：土肥原为本庄之参谋，乃关东军之参谋，乃关东军中之要人，早来迎幸，则不宜迟，明日已告领事馆。夜召土肥原。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中是这样写的：在这里所处理的时期之初，土肥原是日本陆军大佐，1941年升到将官阶级，在918事变前约18年间居住中国，被视为陆军部内的中国通。他对于在满洲所进行的对华侵略战争的发动和进展，以及嗣后受日本支配的伪满洲国之设立，都具有密切关系。日本军部派对中国其他地区所采取的侵略政策，土肥原借着政治的谋略、武力的威胁、武力的行使，在促使事态的进展上担任了显著的任务。土肥原当军部派其他指导者设计、准备和实施将东亚及东南亚置于日本支配之下时，曾和他们保持密切联络而行动。当他的对华的特殊知识和他的在华行使阴谋的能力已无需要时，他就以现地将官的地位来担当实现他本人曾经参与的阴谋目的。他不但曾参加对中国的侵略战争的实行，并且也参加了对苏联以及对各国，即1941年到1945年日本曾对其实行侵略战争的各国除法国以外的侵略战争的实行。土肥原和板垣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的25名战犯中被判定犯罪条款最多而最重的两人，他们两人罪状相同，都犯了7条破坏和平罪和违反战争法规惯例及违反人道之犯罪中最重的一条，即命令准许违约行为的罪。远东国际法庭对这批战犯拖到1948年11月才判决，土肥原与板垣和其他5名战犯被判处了绞刑。土肥原可以说是个完全靠侵略中国起家的日本军人，他在陆军士官学校16期部科和陆军大学毕业后，做过日本参谋本部部员、第13步兵连队长。1913年起，他来到中国，在关东军中服务，给担任着许多东北军阀的顾问的板西利八郎中将当了10多年的副官。他和张作霖的关系特别深。1924年奉直战争中，他策动关东军帮助过张作霖。1928年，关东军决定消灭张作霖，在皇姑屯炸死张作霖的阴谋的主持者也正是他。不久他即因功晋级大佐，担任了沈阳特务机关长的职务，从此开始了判决书上所述的那些罪行，也开始了他的飞黄腾达的时期。判决书里对土肥原的许多杰作都没有提到，除了伪满的诞生之外，1931年11月的天津骚动事件，1932年热河战争的爆发，1935年5月的丰台事变和冀东伪组织的成立，11月香河流氓暴动和冀察的特殊政权的出现，都离不开土肥原的策划活动。可以说在那段时间里，土肥原走到哪里，灾难降临哪里。大约他的失败只有过一次，即在他拉拢之下叛国的马占山后来又反正抗日。 但这并没有影响他后来的升迁。他被调走当了不多时间的旅团长，又调为关东军的特务机关长，一直到七七事变，日本人要成立的伪组织都成立起来了，骚乱暴动等等手段也被武装进攻代替了，土肥原才脱去了白手套，拿起了指挥刀，以师团长、军团长、方面军总司令等身份，统领着武装到牙齿的士兵在中国大陆和南洋进行屠杀和掠夺。就这样，在尸骨和血泊中，他从918事变起，不过十年间，由大佐升到了大将。
1: 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那时关于他有种种充满了神秘色彩的传说，西方报纸称他为东方的劳伦斯，中国报纸上说他贯穿中国服装，擅长中国方言。根据我的了解，他在中国的活动如果都像鼓动我出关那样做法，他并不需要传说中的劳伦斯的诡诈和心机，只要有一副牌桌上的面孔，能把谎话当真话说就行了。那次他和我会见也没有穿中国服装，只不过一套日本式的西服，他的中国话似乎并不十分高明，为了不致把话说错和听错，他还是用了吉田中太郎充当我们的翻译。他那年是48岁，眼睛附近的肌肉已出现了松弛的迹象，鼻子底下有一撮小胡子，脸上自始至终带着温和恭顺的笑意，那种笑意给人的唯一感觉就是这个人说出来的话不会有一句是靠不住的。他向我问候了健康，就转入正题，先解释日军行动只对付张学良一人，因为他把满洲3000万人闹得民不聊生，日本人的权益和生命财产也得不到任何保证，这样日本才不得已而出兵。他说关东军对满洲绝无领土野心，只是诚心诚意地要帮助满洲人民建立自己的新国家，希望

0: 我一切可以自主。他的诚恳的语调、恭顺的笑容和他的名气身份，完全不容我再用对待罗振玉和上角利益的眼光来对待他。陈宝琛所担心的，怕罗和上角不能代表关东军，怕关东军不能代表日本政府，那两个问题我认为更不存在了。土肥原本人就是个关东军的举足轻重的人物，况且他又斩钉截铁地说天皇陛下是相信关东军的。我心里还有一个极重要的问题也得到了满意的答复，我问道，这个新国家是个什么样的国家？
1: 哈，我已经说过，是独立自主的，是由宣统帝完全做主的。
0: 我问的不是这个，我要知道这个国家是共和还是帝制，是不是帝国。
1: 这些问题到了沈阳都可以解决。
0: 不，我坚持地说，如果是复辟我就去，不然的话我就不去。他微笑了，声调不变地说，
1: 当然是帝国，这是没有问题的。
0: 如果是帝国我就去。
1: 那么就请宣统帝早日动身，无论如何要在16日以前到达满洲，详细办法到了沈阳再谈，动身的办法由吉田安排吧。
0: 他像来时那样恭敬地向我祝贺一路平安，行了礼就告辞了。土肥原走后，我接见了和土肥原一起来的金良，他带来了以袁金凯为首的东北遗老们的消息，说他们可以号召东北军旧部归服，总之我认为完全没问题了。土肥原去后，吉田告诉我不必把这件事告诉总领事馆，关于动身去大连的事儿，自有他给我妥善安排。我也决定除了郑孝胥之外我再不找别人商量。但是这样的事儿是任何人都瞒不住的，这回消息比上次我去日本兵营传得还快，第二天报上就登出了土肥原和我见面的新闻，而且揭露出了土肥原此行的目的。陈宝琛那几天本来不在天津，得到了消息匆忙从北京跑回来了，一下火车直奔郑孝胥家打探消息，然后又奔向靖原。这时正好刘香叶从日本东京发来一封电报，说日本军部方面认为我出山的时机仍然未至。看了这个电报，我不得不把会见土肥原的情形告诉了他，并且答应即刻和大伙再商量一下，

这一天是11月5日，静园开了一个别开生面的御前会议。记得被我召来的除陈宝琛、郑孝胥、胡思院之外，还有在天津当御工的袁大化和铁良。在这次会议上，别人几乎没有说话，只有陈宝琛和郑孝胥两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辩论，辩论的激烈，最后竟发展到伤尊害理的地步。当前大局未定，轻举妄动有损无益，罗振玉迎驾之举是造进，现在起驾的主意何尝不是造进？陈宝琛瞅着郑孝胥说，彼一时此一时，时机错过，外失友邦之热心，内失国人的欢心，不识时务，并非持重。郑孝胥瞅着陈宝琛说，日本军部即使热心，可是日本内阁还无此意，事情不是儿戏，还请上头三思而定。日本内阁不足道，日本军部有帷幄上奏之权，孝胥三思再思，如此而已。我说的是请皇上三思，不是请你三思。三思三思，等日本人把蒲伟扶上去，我们为臣子的将陷上头于何地？蒲伟弄好弄坏，左不过还是个蒲伟，上头出来只能成不能败，倘若不成，更陷上头于何地？更何以对得起列祖列宗？照你

0: 遇见一辈子挡下去，眼看已经山穷水尽了，到了关外又恢复了祖业，又不再愁生活，有什么对不起祖宗的？在郑孝胥的飞剑的唾星下，陈宝琛脸色苍白，颤巍巍地扶着桌子，尽力让上身接近对面的秃头顶，冷笑道：
1: 呵呵，你有你的打算，你的热衷，你有何成败，那是毫无价值可言。
0: 一言不发的袁大化，低头无语的铁梁，以及由于身份够不上说话，只能在旁喘粗气的胡四院，觉着不能再沉默，于是出来打圆场。袁大化说些从长计议的话，意思透出是支持陈宝琛的。铁梁嘟囔了几句，连意见都听不清楚。胡四院是想支持陈宝琛，可是说不明白。我在会上没有表示态度，但心里认为陈宝琛是忠心可嘉，迂腐不堪。我觉得最好的办法还是不要表示自己的想法，不透露自己的意图。对身边人如此，对社会上更要如此。在这里我要插叙一下，大约是土肥原会见后两三天，我接见高有堂的一段事儿。那几天要求见我的人非常多，我认为全部加以拒绝的办法只能证实报纸上的推测，那是对我更不利的，尤其是这个高有堂更不能不见。他以前也是张元的客人，张元把他看作遗老，因为他是清朝士学馆出身，做过清朝的官，后来办过几种报纸，这时是国民党的监察院委员。他曾自动为我向南京要求过岁费，当然没有结果。我想他可能透点什么消息给我，所以接见了他。没想到他是给蒋介石来做说客。他说国民党政府给他来了电报，叫他转达，希望我不要到东北和日本人搅在一起。国民政府愿意恢复优待条件，每年照付优待费，或者一次付给我一笔整数也可以，请我提出数目。至于我住的地方，希望我到上海或者出洋到外国也可以，或者由我提出除了东北和日本以外的任何地方。我听了他的话，心里气上来了，我冷笑说：呵呵，国民政府早干什么去了？优待条件废了多少年，孙殿英毒犯了我的祖陵，连管也没有管，现在是怕我出来丢蒋介石他们的人吧，这才想起来优待。我这个人是不受什么优待的，我也不打算到哪儿去，你还是个大清的旧臣，也不必替他们说话。
2: 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体育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城市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动平阳，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8方来客，赴活力临汾，其体育新章。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三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0357307888，恭迎亲见。
2: 五一置业哪里去？原来大福喜临门，首付10000买现房，介绍亲朋成交，享10000现金奖励。五一期间活动多多，优惠多多。5月1日至3日，国潮善会、刘体雄 DIY 多肉盆栽手作，五一万字玩、同乐手工派对，欢乐启幕。到访参与就有精美礼品相送，名额有限，邂逅大福喜临门。大福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售楼部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为奋斗者铸就幸福生活。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3: 2026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区货站三河阳光杯报名开始了，市集权威活动首站落地3进支援，进都区货现

0: 招募区卧6至14岁歌唱、语言、舞蹈类的青少年，少年烛光等你来站。本次活动由区卧县三盛房地产有限公司独家冠名。
1: 森和阳光区卧首住第四代空中花园住宅，户户思想空中庭院，种花种菜仰望星空，全民户型一梯一户，实景准现房，业主食堂，小业主托管，24小时自助洗车，社区理疗中心，名校环寺，近人为邻，高素质圈层汇聚，建面约129至180平米，第四代空中院墅，购房热线0357-4529-666。
2: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

0: 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这到了春天啊，天气呢是越来越暖和，万物复苏，到户外玩的人是越来越多了。特别是有些听众朋友，因为呢爬山的经历多了，装备呢也越来越好，这就有无限风光在险峰去野景点溜达溜达这样的想法。不过呢，每年啊这个时候，消防救援总队这方面的山岳救助的任务也就越来越多了。那明明是有备而来到山里去玩去了，怎么就成了这个报警的当事人了，还非等着这消防官兵来救自己，他们到底遇到了什么事儿？那这些事儿咱们能避免吗？今天的应急时刻咱们就说说啊，这最近春暖花开，又有人在山里被困了。
1: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0: 那首先咱们在电话那边接近消防救援站的副站长王璐，咱们一块来听听王璐给咱们说说四月十号的事儿。
2: 20:06，八名游客在爬山过程中迷路了，其中呢是有一名男性踩到了捕兽夹，还有一名女性因为崴脚无法行走，需要救援。我们山岳救援专业队立即携带了器材装备赶赴现场。我们在路上联系了报警人，询问了被困人员的详细位置和受伤情况，得知被困人距离山下不是很远。我们消防救援人员也是提醒被困人员一定要待在原地不要动，保持手机电量，等待我们的救援。我们火速行军，在20:30，我们顺利的抵达了山下。抵达山下，立即携带了器材装备，例如平时经常用到了卷石担架，还有液压破拆工具，应急救援的饮品食品，还有照明通讯设备。一行六人上山寻找被困人员，在经过了30分钟的寻找后，我们通过这个微信共享位置啊和灯光沟通，还有喊话沟通的方式，终于在一个漆黑的小树林里发现了八名被困人员。
0: 30多分钟，你们大概走出去了多远？这个山里有路吗？
2: 其实是没有路的，我们当时是拿着一些我们的消防斧啊，还有一些简易的一些刀具啊，进行了对这个道路进行了开辟。
0: 这是现砍，特别是春天，这有的树还挺硬挺枯的呢哈。
2: 哎，
0: 那你们怎么样跟他们沟通上？因为大山里面，我刚才听您说这个微信位置，那我熟啊，可是微信它显示不出来海拔，那怎么就凭呼喊你们就对应上了呢？
2: 平时我们也会遇到一些被困人员，他没有手机信号在野山里，我们平时会用一些经纬度定位仪啊，一些更专业的一些对他们进行一些定位。像这种呢，他还好那个地方有信号，我们呢首先通过了一个共享位置，然后大体判断了一下他的方位，然后通过在我们路上边行进，通过灯光照射然后喊话这种最原始的方式和他们取得了沟通。
0: 哎，那你们喊这也得省着力气喊，得喊那最关键最有用的，你们一般怎么喊？
2: 一般就是有人吗？我们是消防员，你们在哪儿？一般是这样。
0: 怎么听到他们的回应的？
2: 他们也会给我们呼喊，我们在这儿，我们在这儿。
0: 那后来见到这八个人了，那俩受伤的人怎么样？伤得重吗？
2: 这时候呢，他们第一反应就是得救了，非常的激动和开心。第二呢，就是这几位被困人员能够看得出来极度的疲惫，他们衣服穿的比较少，也被这个爬山过程中一些水坑啊都给打湿了，然后身上也有那些树枝的划痕。
0: 人的脚严重吗？受伤？
2: 还好，他其实挺幸运的，捕兽夹正好夹到了他的鞋子上，然后把鞋给夹破了，没有夹到脚。

0: 那后来怎么下来的？方便吗？
1: 我们到了之后，然后首先对他的这个受伤的部位啊进行了查看，我们所带的一些应急的一些饮品和食品给他们分发了。
0: 嗯，
1: 然后再一个，我们考虑到这个夜间山里的气温比较低，这几名驴友穿的衣服也比较少，然后就没有休息长时间，直接往山下就走了。
0: 怎么下来的？那两位伤者，你们是背着他们还是担架扛下来的？
1: 那位女生受伤比较严重，我们也是为了防止这个伤者受到二次伤害，然后使用担架呢容易左右的摇摆不够安全，最终我们决定呢采用轮流背负的方式进行了下山。
0: 那大概多长时间下的山？
1: 大概我们经过了一个小时左右吧。
0: 哎呦，你看这带着伤员他就是战斗力就下降了哈。好的，王璐辛苦啊，非常感谢。
2: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不仅连线在救援一线的消防救援站的一些指导员啊、站长，同时呢，我还请到了特别有经验的山岳救助的专业人士。那我请到的是救援站的站长王宇哈。那王宇，您给我们说说，这大伙儿出去遛弯儿、爬山，他怎么就能把脚崴了呢？在什么情况下，大伙儿这防不胜防啊？他能防防这个崴脚这种意外呢？
3: 经常会遇到这些脚崴的这个情况，然后这种崴脚的还是比较常见的。我们处理这个警情啊，大部分也都是在下山的情况下，还有就是像刚才这个案例里介绍的，他们可能就是误入了这个危险的这个，就像野山地区这种地区，因为他描述了不受家、路不好走等多方面，就是说明了这个路况有问题。因为这个脚踝啊，在下垂的时候是最不稳定的。
0: 下垂，这一崴脚，哎，那我问问，比如说崴了，但是我一看，我还是想早点下去哈，我是等人家来，且等呢，我要不影响我的健康哈，我活动活动，我就自己下去，怎么判断还能不能动？
3: 这时候我们总结要三步法的应急处理办法。第一步，我们就是讲究要制动。为什么要制动呢？第一原则就是先让他休息一下，看一看我们现在这个状态，这个脚踝的肿胀程度能不能维持我们继续再行进下去，静候3到5分钟。如果3到5分钟之后，我们微微的活动一下脚步，或者接触一下地面，那个疼痛感不是很剧烈，那我们就是可以尝试的慢慢的移动下山。如果这时候疼痛感很剧烈，而且发生了一些这种肿胀比较严重了，这个时候我们就是静待救援，先拨打119啊，或者110报警电话都可以。然后再拨通119和120电话之后呢，我们和110电话之后呢，我们要第一时间给自己拨打一个120电话，这样也方便于我们将被困人员营救下山之后进一步的医疗处置。
0: 明白了，也就是说啊，这个脚崴了，大伙儿呢穿鞋您得注意点，您别那穿的帮太硬的啊。我说个得罪人的话啊，就是我呢自从有了这个网络，我也喜欢在网上买东西，因为我也不太喜欢逛商场啊，而且呢逛商场呢也不见得就有比网上更好的选择。但是我给大伙儿说啊，我觉得像内衣啊、袜子啊、鞋，特别是鞋，我建议大伙儿您还是到商场去买。为什么呢？因为人和人的这个脚不太一样，你像我的脚就比较平足哈，所以它如果呢这个足弓这块有一点垫起，有点设计，对我来说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照顾。那另外呢，就是您如果这个鞋啊，您不是呢试了之后您才买，不仅大小宽窄有问题，您走着走着您就知道这鞋好不好了。所以说啊，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这个路遥啊，你就知道鞋好了；这日久啊，你就知道这个鞋贵的值不值了。就是大家尽量到这个商店去实实在在的试一试，然后呢，哎，把自己的鞋放在那儿啊，在商场里多溜溜，感觉感觉这个对脚底的这种安抚啊和照顾到底行不行？免得您正常行走都不是下坡，就发生脚崴了，那多麻烦呀！特别是啊，您就是穿了一双好鞋下山，那您也得注意安全，因为刚才王宇说了，下坡的时候特别容易崴脚。咱们接着说接报的一些典型的在山岳的消防救援案例。那下面呢，咱们电话连线消防救援站的站长刘万东啊。那万东您好，您给我们说一个，您这是4月11号出的警哈，您给我们说说这个事儿。
4: 特别是在这个每年的小长假期间，每年呢，我们这个景区的游客救助警情，下午的2:56，有一名游客啊，在这个登长城的时候呀，这个不小心的这个脚踝扭伤，疼痛难忍。
0: 脚踝，
4: 是的，是的，也是这个脚踝。

0: 疼痛难忍啊，这个无法行走，情绪啊不稳定。接到这个命令以后啊，那个我们迅速的出动赶往现场。在这个赶往现场的途中呢，我们通过这个手机与这个受伤的游客呀保持联系，安抚这个游客的情绪啊，让其不要这个随便的走动，以免造成这个二次伤害。因为说我们这个离这个长城啊，这个向往队离长城这个登城口比较近，3分钟左右时间，向往车就能到达这个长城脚下。
1: 3分钟是吧？
0: 对，
1: 哎呦，这么快！
0: 3分钟，对，能到达长城脚下。然后也就采取这个徒步这个登这个长城这种方式，携带这个救援装备赶往现场。他这个景区啊，说这个当时这个报警人啊，在这个长城的北八楼，因为这个北边总有12个城楼，这个北八楼啊是这个长城景区啊它这个海拔的最高点，站到这个北八楼可以说那个望向这个整个的这个长城，它是一个观景点，而且说这个非常陡，它这个坡度啊，最陡的坡度能达到将近70度左右。
1: 正规景区你们应该啊沿着这个台阶就能找到它哈、
0: 啊、
1: 那看到它
0: 的
1: 时候，这位被困的人员是个什么情况？男的女的，多大岁数啊？
0: 这个我们是经过这个徒步20分钟的努力吧，到达这个现场。现场以后到达这个长城的北八楼，这个八楼啊是这个发现一名这个中年女性，45、6岁左右，脚部受伤。完了，她这个身边还有一个10多岁的小孩。
1: 哦。
0: 完了，她的情绪啊非常的不稳定啊。完了，抱怨自己。
1: 她是疼的不稳定还是？
0: 一个劲儿的抱怨，说什么不小心受伤，不能回家了，耽误工作了等等。
1: 那怎么办？你们见着她70度啊？那怎么下来的？
0: 就是根据现在这个情况，当时我们这个分成了2个，同时一个组对这个受伤的这个游客进行一个情绪的安抚，完了同时啊那个对这个周边的这个游客呀、啊、进行一个疏散，避免对这个周围的游客造成一个伤害。第二组呢，我们主要是利用这个我们所救援携带的这个多功能救援担架，对这个受伤这个游客呀、啊、进行一个担架上进行一个固定。因为说这个非常陡，这个非常陡峭啊，救援难度非常大。
1: 是的，
0: 在这个救援过程中啊，说这个队员们也是为了防止这个游客造成这个二次的伤害，说在最陡的地方也只能说坐在这个台阶上啊、一节一节的
1: 坐着那蹭下来，太危险了。
0: 因为有一些这个地方确实是太陡了。最后经过这个大概40分钟的努力吧，队员们的同心协力，这个被困人员这个成功的转移到了这个长城的登城口处，移交给这个120。
1: 那万东啊，都是8达岭，那看来有些地儿其实不太适合有些人去哈。你对大伙儿进这种正式的景点，但是呢，它里面的各自风景不同，你有哪些呢自己的安全提示？
0: 就是特别是在这个长城啊或者其他这个登山的这个游玩过程中啊，这个游客要是遇到这个路段陡峭的路段，一定要注意安全，尤其是要照看好这个老人和这个小孩。通过就是长城景区这个景情啊，我们这个发现了一个规律，基本上都是这个年龄大的或者是照看孩子的，说这种发生的这个这种游客发生的这个事故会比较多一些。完了，遇到这个突发情况，应当第一拨打这个119救援电话，拨打那个110啊，那个并选择合适的地点等待救援，保持这个通信畅通啊，切勿这个盲目的自救啊，那个避免造成这个二次伤害。
1: 好的，谢谢刘万东的介绍，谢谢您，辛苦了。
0: 谢谢主持人，
1: 好，再见啊。
2: 应急时刻。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你看这两天啊，各个消防救援站这方面的山岳救助那就没停啊。一名探险者那可不是一般游客呀，在深山当中啊迷失了方向，于是呢救援站的副站长王斌亮这就带着队员赶紧啊赶赴现场。救援人员呢和这个社区人员取得了联系，因为社区人员对这块熟悉啊，核实了被困人员的信息，他们就赶到了这个遇险的地方。一看，嚯，这一条湍急的河流横亘在眼前呐，被困者在对面的那个山崖上没有受伤，可是这周围悬崖峭壁环绕，这估计得多等会儿了。这河流湍急啊，周围的地形复杂，被困人员在那儿处了4个小时，他一看自己也确实回不来了，于是呢他就赶紧报警。消防队员呢这就选择呀，这走是走不过去了，于是呢就乘坐着皮划艇直接渡河到那边去救他。20分钟之后，这第二梯队也来了，他们拿着皮划艇等水域救援的装备，做好个人防护。1个小时以后他们开始渡河，20分钟之后抵达了被困者所在的位置，说明河不宽啊，做好相关的准备很重要。又过了20分钟，哎，成功的把这个被困者啊从这个山崖上这用绳索，然后呢抱着背着绑着，顺顺利利的这就救了下来。然后呢这个被困者呢被安全的这就送到城区了。您看这山里面啊，它有山还有水啊。那王宇，您看啊，这位市民朋友他呢还是个探险的专业人员，所以您看他。

0: 一个人出门哈，所以我是想啊，您就是再专业，您还得带个人。您万一那手机到时候没电了，或者真有点什么事儿，您坠下去了，您手机从手上跑了，或者怎么样，您这是呼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啊！你别说你是专业人士，而且啊，王宇，您听，实际上他是走到了野景区里头了，他是进了正规景区，然后专门可以说啊，专门走到了野景区里，这真的也不提倡。您看人八达岭那个救得那么快，为什么呀？他是正规景区啊，哈。那王宇有没有给你留的印象比较深的一些救援？
1: 其实刚才两个案例很明显，一个就是正规的景区，一个就是误入了这个危险区域。你看这个正规那个景区这个救援案例就是很明显，就是我们救援速度很快，因为这个正规的景区啊，它配备了这个比较完善的一些安全措施，还有这个一些配套服务和辅助设施。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路线和标识都是很清晰的，我们的救援人员可以根据他描述这个景点附近的一些周围环境，比如说标牌，快速的就可以抵达到他的这个被困位置。
0: 他有参照物，他能说自己在哪。
1: 一些野山行进的路线里面就会有一些沟壑，为什么？因为它这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它是自然形成的，而且也会经历一些这个极端天气的影响。这个清明节期间，我们刚刚处置完一起沟里营救了一名50岁的被困人员。这个警情是这么着，我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该名被困人员呢，就是一名比较专业的登山爱好者，他是这个50岁，然后他带了一定的装备，还是比较专业，
0: 带装备了
1: 也便于我们后期救援时候对他进行了一个相应的这个辅助。首先呢，他爬山爬到一定的，他因为他原来有一套自己的路线，但是呢这条路线呢有一些原来能行进的路线就被一些山上的这个洪水啊、滚石啊，就形成了刚才主持人所说的那个沟壑，导致这个游客呢，他返回他原来这个既定路线的时候发生了一些偏差，原来的那个正常路线就变成了一个沟壑，自然而然的下去了，但发现到了那个位置时又下不去又上不来，就非常危险了。
0: 那你们怎么把他救出来的？怎么找到他的？
1: 当天呀，就是我们也是一行六人。一个小队上山开始救援。我们当天印象特别深刻啊，从晚上的8:30，到凌晨3点我们才返回。
0: 不是
1: 一个人
0: 是吧？对，
1: 不太好找，而且行进路线又很远。他已经爬到了这个我们那个自然风景区南线的最顶端。我们也经历了很多就是被冲刷路段，我们也是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前往了救援地点。首先呢，我们到拉报警人所描述的第一个位置之后呢，他的位置就描述就不是很清楚了，对，
0: 没
1: 有参照物，对，然后呢，我们采用了新既定的安全路线，新走了 A 路线。总队和我们有一套非常完善的机制，是每隔15分钟跟总队跟支队汇报一次。第二呢，就是我每隔10分钟跟报警人进行一次电话沟通，一是确保他的生命体征，二是确保他再次反复确认他的位置。还有就是为什么我这次敢于10分钟跟他沟通一次，也就是这个被困人员是一个比较专业的登山爱好者，配备了足够的应急电源。而且他也配备了相应的一个头灯啊，照明系统，这对未来对于下一步我们进行救援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0: 但是千准备万准备也没备出来这个路线它发生自然灾害的这个事儿。
1: 对，这就是野山的危害，不确定性变化万千。
0: 就是接到这位游客的时候，这都凌晨了是吗？
1: 接到他的时候是凌晨1点，
0: 然后再返回3-4点。
1: 对，返回到
0: 这一晚上折腾的哈，幸亏你们把他找出来，再找不出来他在这儿过夜。
1: 但是他那天也带了相应的一些应急准备的物资，
0: 还是有准备，就跟刚才呢介绍的这8位脚崴的几位不一样，都穿的特别少。那除了您刚才说的这个环境啊、变数啊，野景点和正规景区还有什么不同？
1: 就是相当于就是刚才跟主持人咱们和听众朋友讲了，就是标识很快的去找到既定的路线，而且这时候周围的正规路线啊，游客会非常多。不会就是一两个人，
0: 还有帮忙的，
1: 对，还会有帮帮忙帮你去报警，然后这都是非常这个正规路线和这个野山的非常大的区别。但是这种发烧级的驴友呢，他们就会配备相应的一些专业的装备，比如说绳索、挂钩，他们还会打一些非常专业的一种绳结，他们有时候爱攀个岩，
0: 万一掉到沟里了自己上来，
1: 他们也能自救。如果一个打错就非常危险，所以他们就比较专业的发烧级的爱好者，所以登山一定要结伴而行。
0: 别说这个游客了，你就说山民，我记得有一年有一个救援，有个老爷子70多岁，他时不时过去看看他那个核桃树长得怎么样啊。结果呢，就是下山的时候一脚把脚给夹住了，然后呢也没信号，老爷子呢忽然有信号了，把电话打出去了。你知道下午3点把脚夹到那儿，找到他都第2天早上7点了。
1: 对，而且急于发生这种，刚才我上述那些发烧友，他们大部分本身自己就是救援力量，千万千万不要自行的去冒这个险，非常非常危险。
0: 那节目最后，王宇 啊，大伙

0: 还是喜欢啊，这春天多好啊，山花烂漫，景色也特别好。就说正规景区啊，大伙儿去，你建议大家呢做哪些准备？
1: 我给大家做以下几点提示吧。一是咱们要储备一些应急的一些食品，包括咱们要登山的途中一些能量的补给啊，比如说一些老年人啊，或者咱们平常身体不是很处于这种非常健康的状态，比如说登山长期不运动，突然运动了，有可能就会发生一种叫乏氧，
0: 缺乏氧气
1: 这种现象，这种可能导致这个心脏产生一定的问题，咱们可以带一些速效救心丸。
0: 所以有些人平时没什么事儿，但是一爬山心脏受不了了。
1: 还有就是咱们尽量的配备一定的这个登山的装备，就比如说是登山鞋，还有登山杖是非常有用的这种装备。还有就是咱们一定要结伴而行，千万不要就算去野外爬山游玩也不要单独前往。还有就是咱们要遇到不适及时记住我们的救援电话，就是119。还有就是出行前咱们要关注一些就是天气情况，当天适不适合去爬山，这也是非常关键的。还有就是如果遇到这个紧急情况，比如说咱们确实迷路了，咱们还要带一定的应急的一些装备，比如强光手电，多功能的
0: 强光手电，
1: 对，多功能的强光手电。如果有条件的情况下，会给自己的小背包上再配一个口哨，配一个口哨，大家就不用喊
0: 我在这儿了。
1: 对，还有就是这个强光手电都会有一个爆闪功能，就
0: 是
1: 可以拨打
0: 一
1: 些这个摩斯电，对于我们进行一个便于我们更好的去发现。
0: 这些应急装备啊，如果大伙儿想拥抱春天，拥抱大山，建议呢您拿着。另外呢，我是建议大伙儿啊，您这个季节您进山里，您还是要带一个那种便携的，就是可以压缩成一个小团儿的那种羽绒背心。您要真是这迷路了或者怎么样啊，或者天气降温了，赶紧穿在身上。您这个最核心区域它有一个保温的作用哈，就可以比较好的抵挡这早晚的温差。另外您看刚才王宇也说了，相关的一些应急安全装备您也带上，但是带这些东西啊，那都不如您去正规景区90点进山3-4点下山，平平安安出门，高高兴兴回家好。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儿就结束了，为大家呢介绍的是接报的一些山岳的救助的典型案例，也希望这些案例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多的知识，也给大家带来更多的经验和福祉。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感谢王宇的参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节目。
2: 无危为安，无损则全，安全是金，平安是福。应急时刻给您更多知识，更多安全，更多福祉，更多保护。

体育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腾讯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动平阳，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八方来客，赴活力临汾，提体育新章。

0: 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十七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十五局学校南侧。
1: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今天读书俱乐部继续带来书香点亮智慧之光系列节目，一看就懂的古代文化常识。这是一套怎样的书籍呢？在这套书籍里面啊，有三位小主人公，他们组成了一个时空的探险队，然后在各个朝代穿梭，带领大家啊一起来体验古人有趣的生活，亲历历史名场面，从衣食住行到科学艺术、官制典籍，跟着时空探险队的脚步，读者可以在引人入胜的故事和精美的插图当中重返历史现场，直接与古人对话，全方位沉浸式的了解传统文化。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依旧是请到专业人士来和大家分享这样的一套书。他是谁呢？有一位啊，特别会讲《西游记》，讲传统文化知识，而且他还出过考题的叔叔。今天呢，就来到了我们的直播机房，他就是李天飞先生。你好，李天飞。
3: 嗨，刘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好。我是喜欢给孩子们讲故事写书的李天飞。
2: 哎，我们来介绍一下啊，李天飞，李叔叔他是谁呢？前面说了，他是这套一看就懂的古代文化常识的作者，但我想很多朋友认识他是因为他写了那套书，叫做李天飞叔叔啊，给大家讲《西游记》，就类似的各种各样的讲《西游记》，对吧？
3: 是
2: 因为这套书了解了您，对吧？
3: 对，《西游记》讲的太多了。
2: 对，没错，没错。李天飞他是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硕士，中国诗词大会命题专家，然后一位啊特别爱给大家讲传统文化的叔叔。那我们今天还有一个互动话题，叫如果可以回到过去，你最想遇见谁？关于这样的一个互动话题，有一点点提示，比如说你说你可以回到过去啊，特别想遇见你曾经的最好的小的时候啊，你现在18岁，你8岁的时候的那条狗，我觉得这时间有点近，所以李天飞叔叔啊，或者我们的李老师，或者我们的李先生，给我们大家来个限定吧，就是说如果你可以回到过去
3: 啊，
2: 咱们这个过去有没有一个时间的限制，比如说咱们得往前倒它100年

0: 百年还是三百年还是四百年的？
1: 那如果说古代的话，那咱们就从1840年以前开始算吧，就是我们的古代史，行吧？
0: 好，好，没问题。那么我们现在啊，这样的一个互动话题有了一点点的限制，就是如果可以回到过去啊，
1: 对，
0: 您最想遇见的那个古代的那个谁？好，今天呀，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的是这样的一个话题，是以前面已经说到了啊，回到过去，你最想遇到谁？我们今天的这本书呢，也和过去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一看就懂得古代文化常识。其实说到这样的一本书，我特别想让大家听这样的一段录音，这是一段录音的节选。如果有朋友啊关注，最近有一个片子，片子并不是很长，5分钟，但如果在我们节目里面用5分钟把这片子都播完了就有点长了，它叫中华文明国际形象网宣片，大家来听一听，有15种语言，但是我并没有选那么多。
2: You might be wondering who I really am. Am I Chisabelle, the ancient and mysterious terracotta warriors?
3: Ou aux adorables pandas géants?
4: Я древние окруженные тайны терракотовой войны.
5: Wer ich bin? Ich hatte meine Hoffnung
6: أنا المحيب الجميل والمبدئ الساهر
7: 伝統を守り続けながらも新しきを創造し常に前進しています。
8: Και το μέλλον είναι εδώ. Αγκαλιάζω τον κόσμο με ανοιχτό μυαλό και ο κόσμος μου τους χωράει όλους.
9: 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度，传承着伟大的文明，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2: I am Chinese civilization, coursing and surging through the Chinese land.
0: 我不知道刚才大家注意没有啊，那么我这段宣传片实际上是已经剪辑过了，因为原片有点长。它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呢？我是中华文明，流淌奔腾于中华大地。那我们今天这本书的名字叫做一看就懂的古代文化常识。哎，李天飞叔叔先给我们大家讲一讲吧，这个中华文明和中国古代文化常识之间的关系。
1: 好的。首先我们先说什么是文化常识啊。这所谓的常识呢，就是我们每一个孩子啊，咱们主要是孩子，每一个孩子应该知道必知必会的传统文化的内容。当然说我们传统文化博大精深，那如果说典籍汗牛充栋啊，非常的多，但是呢总有那么些东西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都去掌握的。那么掌握了这些呢，实际上我们就对传统文化呢有一个非常提纲挈领性的一个了解。你比方说咱们随便举一个例子啊，就好比说姓氏。那姓氏每个人都有，对吧？您姓刘，像我姓李。那么说这个姓氏是怎么来的？实际上它这就是我们的源远流长的文化常识之一。您比如说我姓李，那么实际上李呢，按照我们今天来说呀，都说姓张姓李姓刘，但是实际上如果严格来说应该叫以李为氏，就姓氏那个氏字。那么这个李呢，它是出自，或者说一部分吧，一部分姓李的人呢，他是出自嬴姓的，就是嬴政的那个嬴啊，哎对，出自嬴姓。那么姓呢，他在古代呢，原始的时候，先秦的时候呢，他是一个个的大族，但是这个大族呢，他总要分化，有些族出去当官去了，有些族呢，他当了其他的职业，或者有些族呢，他立了功，被分配到分封到一些地方，那么就形成了一个个的支派，这些支派呢。也许他就有了自己的这个认同，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再用原来的那个族的名字，比方说嬴族啊，或者说是这个周王的姬

0: 姬昌啊，姬族，或者姜，姓姜，姜子牙那个姜族。如果说你还是以这些原来的这个族起名字呢，就不合适了。
1: 嗯，
0: 所以说呢，就干脆再立一个名字，就比如说李，或者说呢，你像这个姬，就是姬是这个周王的这个大族啊，但是呢，他如果说分封了，比如说这个韩国。韩国呢，或者郑国呢，它就是姬族的一个分支，那么它的后代就以郑为氏了。
1: 对，
0: 所以说您看姓氏就非常体现了这种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传承的这么一个经历。它有根，有源，但是呢，它也有末，有流。那么这样的一个根源还有支流，其实它就体现了我们的中华文明，开花散叶，向全世界是向全天下或者全世界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就是从我们的姓氏就能看出来一点。
1: 我们今天请到的这位李天飞叔叔啊，不仅给小朋友讲起来一套一套的，给大人讲起来其实也一样是一套一套。你诗词大会呢，提你难倒多少人呢？刚才呢，我们就从这个中国古代的文化常识就谈到了这个文明。
0: 对，
1: 没错，每个人都有姓。您说您姓张，您姓王，您姓李，您姓赵，那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姓。但是这个文化是怎么起源的呢？刚才其实李天威叔叔已经讲了其中的一小部分，那是根据那些古代的大的氏族，
0: 大的族，大族，
1: 还有那些当皇帝的，他一高兴说我赐你个姓儿吧，你就
0: 对，
1: 有的皇帝他赐给你的是那人皇家的姓儿，
0: 对，
1: 但也有的皇帝他赐给你的是另外一个姓
0: 儿，对，
1: 本来你姓高，他非觉得你就姓低就最好，
0: 对，
1: 那您就改成姓低了。
0: 对，
1: 还有一些呢，是有一些少数民族，他们呢，因为一方面有的呢是，如果他们是已经统治了这个地方的话呢，他们要和这个地方要融合，他们会把他自己的原本的少数民族的一些姓氏也和汉族的姓氏
0: 是的
1: 融合。那甚至同一个少数民族，他可能在他那个民族是同一个字儿，但是他变成这个汉族的姓氏的时候，他会变成好几个这个不同的姓。
0: 比如说瓜尔佳氏嘛，
1: 没错，
0: 改姓关呢，好像是，对，这么一个名字，对。
1: 所以在咱们这套书一看就懂得古代文化常识当中啊，既和古代文明又和古代文化常识有联系，这当中有没有什么特别有趣的例子啊？现在节目一开始跟我们大家来说一说，让大家去通过古代文化常识来了解中国古代文化。
0: 好的。好比说我们随便举几个例子啊，咱们就拿一开始的这几个分册，咱们的这个分册呢是按照这个来的，就叫衣食住行。衣就是这就是服饰，然后食呢就是饮食，咱们就说饮食吧。一说饮食大家肯定都很开心，对吧？好比说我们今天说一日三餐，其实呢在古代呢，它很长时候呢它不是一日三餐，它是一日两餐。
1: 饭不够吃。
0: 对，也可能是说粮食饭不够吃，也许就是人家的一种习惯。实际上我是河北人啊，就是我们老家那边直到上世纪的时候还有的地方是一日两餐的。他是早晨大概九点来钟吃，或者八九点钟吃早晨饭，然后三五点钟吃晚上饭。他吃了早晨饭之后呢，他就下地干活去了。
1: 其实不仅仅啊，像您刚才说的，您这个河北这个地方，像东北也有很长一段时间，他们也是一日两餐的。他们的那个早晨虽然起得早，但他并不是起了就吃，他的那个早餐其实比较晚。然后呢，那个下午的那一段啊，他在咱们的午餐和晚餐中间那个时间段。
0: 哦，对，是的。所以说这就在我们的十二个时辰里边就留下了痕迹。十二个时辰里边，早晨九点来钟的时候叫时时。对，在我们阅读古文的时候，经常会看到说时时怎么样？时时是吃饭的时候，实际上它这个时时指的是吃早餐，或者是上午那餐。然后呢，还有一个词儿叫不时。不时呢，就是一个日字旁这边一个杜甫的甫，不时。这个时候呢，就指的是吃这个晚餐，或者说吃的是下午的这顿饭。时时和不时这段时间中间是农民上工然后官员办公的这么一个时间段。
1: 有一问题啊，李叔叔，您不觉得如果咱下午吃一顿，如果赶上咱现在这生活啊，那个时候是日出而作，
0: 日落而息，对的。
1: 人家也就是我想，如果要是到夏天啊，哪怕那个 太阳黑的最晚的时候也8点钟就黑了。
0: 是的是的。
1: 人家下午4-5点钟吃完了，到8点人就睡了，中间也就3-4个小时。
0: 是的。

0: 不觉得特别饿。咱有的朋友您看看这个片子吧，再刷会儿网吧，一看都凌晨三四点钟了，您想想您前面可是四五点钟吃的，要不饿才算怪呢。
1: 对，古代它没有电，所以说太阳下山之后没有别的娱乐，那大多数人就睡觉了。对，
0: 不过在这套书里面其实也说了这个古代人他们怎么娱乐。
1: 对对对，因为古人的，对，如果说的娱乐的话呢，就是说古人也有很多玩的东西，比方说节令吧，咱就说节令。节令的时候呢，你像清明，其实清明我们今天说，我们一直认为说清明它是一个扫墓的，纪念先人的，似乎和这种心情有些悲伤沉重。实际上呢，古人的清明呢，它并不一定非得去是扫墓，而是说呢，它一定要去春游，去踏青，去放风筝，去荡秋千。去野外游览。他为什么会扫墓呢？因为先人的墓呢他就在郊外，所以顺便他也扫一扫。所以说清明节它就是古人的一个春游的季节。
0: 哎，大家可能没有太注意，我们以前呀说古人过节，那除了我们现在传统的像刚才咱们说的清明节，然后端午节，
1: 对，
0: 我们大家现在也在过啊，还有像什么这个元宵节呀，
1: 对，
0: 还有什么上元节呀，中元节呀，
1: 对
0: 啊，盂兰盆节等等一系列。但是大家有没有注意一个，现在我们不太经常说得到的就是寒食节。
1: 是的，是的。
0: 寒食节其实和清明节是有着紧密联系的。我们现在的清明节已经继承了以往的寒食节的一些传统，可以说这样的两个以前在古代其实

0: 给放在一起，所以我们现在人会觉得怎么有点拧巴呀？
1: 对，
0: 他拧巴就是因为人家是两个节的事儿，咱现在给凑在一起了。
1: 是的，是的，是的。
0: 那当时我记得很早很早以前看过一篇关于这个清明节的起源，就说到了，说那个时候呢，清明节啊，那时候还不是和咱现在的这个意义啊这么高度重叠，它有其他的意义。那时候春暖花开，人们还会到那儿举行一些仪式，比如说哎去游乐，
1: 游乐
0: 啊，
1: 对对，
0: 还有什么？那个荡秋千、啊放风筝啊，实际上就是去玩。
1: 对，
0: 然后刚才咱们说的那个祭祀先人，他可能更多是在寒食节的那个时候。
1: 寒食节实际上是这样，寒食节的话，它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叫改火。
0: 嗯，
1: 什么叫改火呢？就是这又是一个非常原始的一种习惯了啊，甚至它可能都能推到史前时代或者原始社会。就是说，古人呢对火有一种迷信。就是或者说因为古人他对于火来说他觉得来之不易嘛，所以说他就认为呢，火这种东西呢每年他要改一次。
0: 嗯，
1: 他因为他古人他钻木取火嘛，取了火之后呢，他是火种会一直保留，那么时间长了之后呢，他就认为这个火就脏了。对对对对，就是因为古人取火不易，所以说呢他就觉得这个火哟，我每年我得换一次，就像我们过年换新衣服似的，所以说他到寒食节这天呢，他要改火，就重新钻木取火，重新再取一次。这个实际上是来自很古老的一种火崇拜。所以说寒食节呢，你说为什么说寒食咱们说不能生火是吧？那其实它就是有这种原始习俗的这种改火，把这个火熄，原来的火熄灭了，我再重新整一个新的，重新钻出一个新火种来。他就认为这个新火种是又赐给我们新的生命了，这么一个想法。
0: 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中华文明还有这个中国古代常识，在我们国内啊，我们作为中国人，我们了解的一些包括它的变迁，其实现在啊，这个中国风刮遍全球，尤其是最近的这样的一个春节，我要没记错的话，李老师您春节的时候不在北京对吧？
1: 我在北京。对，我是在北京过的节。
0: 好，但是我知道有其他的李老师他不在北京。
1: 对，
0: 有不少的朋友啊，他们到这个世界各地，
1: 对
0: 啊，首先说到全国各地，到世界各地啊，然后呢去过春节。那咱全国各地就不说了，现在世界各地啊也有不同的这个春节的仪式。哎，您给大家分析一下，为什么现在这个全球啊都刮起了这样的一个中国风？就连我们中国的传统节日啊，你一到过春节那日子，你走到哪儿都能够看到春节的身影呢？
1: 好的，好的，我个人觉得，首先是我们的国力在增强嘛，就是说全世界人民都在。重新建立对中国的认识，以及我们自己的民族自信，然后逐渐的让我们的中国文化呢走向了全世界，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个人认为呢，中国的春节呀有一种非常非常好的特性，叫狂欢性。对对对，他会穿红衣服，会舞狮子，南方舞狮子嘛，对，然后还有舞龙灯，有一种非常热烈、非常喧闹的一种感觉，就是这种感觉呢。应该说是全世界人民都会喜欢的，所以说他就全世界人民他都会关注中国的，你看舞狮子，尤其是舞狮子啊，舞龙灯呀，挂红灯笼呀，这些东西他会喜欢，挂春联啊，这些东西，对，这些东西它都是源于一种狂欢性，就是说在节日，在一年的尽头，大家都松了一口气，迎接新的开始，我们来狂欢吧，是这么一个心态，而这个心态是全世界人民他都会有的。
0: 所以这样的这一套啊，一看就懂的古代文化常识，
1: 是的，
0: 不仅适合中国人阅读，我觉得拿给世界人民阅读，我觉得您也应该出15种，
1: 这个出过版权了，
0: 15种语文语种的，
1: 这个已经输出了版权了。
0: 现在有几种语种、啊？
1: 现在是说现在到香港是有的，现在、
0: 繁体版的，
1: 对对对，繁体版的，现在也正在谈一个这个海外版的，这个英文版的。
0: 但我觉得有一些中国这个专属的名词，您怎么翻译啊？
1: 这个可能就得找专门的人士了，对。
0: 我觉得别的不说，这个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这样的这种中国文化当中啊，这个诗词格律，其实你说让一个现在中国人您拿出来说，你给我写个绝句啊，你给我写个什么律诗，大家都不会写。如果翻成英文，那他们能懂吗？
1: 但是他这个毕竟他不是讲文学的，就是他还是讲文化的。文化这个东西呢，他就比文学好，文化很多是实体。你好比说这里面你虽然说两个黄鹂鸣翠柳你可能讲不了，但是你去讲这个

0: 清明节呀，去讲这个七夕呀，讲，因为我这里面用杜甫举了很多例子，就是通过这里面的小主人公去跟着杜甫去过节，就是经历了什么七夕呀、人日啊、除夕呀等等，但是我发现这些东西是能够给外国人讲的。
1: 好，能够给外国人讲，咱们来说一说这套书的架构啊。您前面已经说了，说衣食住行，但这套书呢是有实册啊。衣食住行分别是服饰、饮食、住宅、交通、日用品、衣食住行。那后面这战争科学社会王朝典籍，这又是怎么样的一个划分安排呢？为什么分成这样的实册呢？
0: 那这个实册呢，大体上是按照从具体到抽象来分的。你比方说，为什么会把衣食住行放在前四个呢？是因为所有的人，包括外国人小朋友们，他都会熟悉，他会喜欢。你好比说古人穿什么衣服、吃什么、然后住什么、出门坐什么车，这个是非常简单易懂的，或者说是他没有什么太多的弯弯绕的。那么接下来再往上，什么日用品，然后再加上科技，再加上这个战争，其实你发现没有，科技呀、战争呀这些东西呢，它就很难，它就不是一个具体的具象的东西了，所以说呢，它就是有一些中观层面的东西。然后再往上呢，就是社会王朝，社会就是说这个社会是怎么组织架构的，以及一些社会风俗、社会习惯。王朝呢，就是说这个王朝是怎么运行的，包括官制、包括科举，甚至包括一些党派的纷争。那这些东西呢，就更抽象，就是更加抽象了。然后最上面的一个就是所谓的典籍文化。典籍呢是，应该是说是最抽象的一个东西，因为它是里面它是文化的传播嘛，信息的传播嘛，就古代的信息是怎么流传到今天的，怎么传抄，然后这个书籍的版本等等等等。所以说呢，它这十套呢，它是一个遵循着从具体到抽象这么慢慢升级的这么一个顺序。
1: 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啊，可能很多朋友一谈到说，给小朋友看的书，就会觉得那里面是不是这个画特别多呀，文字量特别少啊？当然这套书里面确实是有不少的这种绘画，但是这里面的文字量也特别多。那为什么选在这个开学之后跟大家来分享呢？因为现在我们的不论是小学课本还是初中啊，反正在我们的这样的义务制教育当中，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部分其实特别多。那我觉得这样的一套书不仅是孩子们能够享受阅读乐趣的一套课外书，同时也是能够寓教于乐的这样的一套书。李叔叔，您觉得我这样的看法正确？
0: 那是的是的是的。您的总结非常的好，非常的到位。
1: 没错没错，就是很多家长就说孩子，你平常放寒假暑假了，你给孩子带来一套书呢，孩子看看闲书就看看，等到上学了那不是耽误功课吗？但您别忘了，小学生他现在也有历史啊。
0: 对，
1: 那小学生那里面也有思想品德教育，那里面也会有一些古人的故事啊。
0: 是的是的是的。
1: 那你要是说孩子压根就没有得到过这方面的讯息，那上课真的是挺费劲的。
0: 是的是的是的。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基础的东西，就是说因为你现在的这种考试呢，已经不是说光看看课内的教材就 OK 的了。它涉及到很多东西，你好比说前两天有一个叫九省联考，九省联考里边它考到什么呢？它考到一个四川的文物，就是说你如果说对四川的考古、四川的文物如果一点都不了解的话，你很可能写不出来这篇文章。
1: 没错没错。
0: 对，它不是一个纯粹的语文课本的概念了，它也是大语文的更加广泛的阅读的概念，所以一定要把我们的传统文化常识呢提高到一个很高的地位上来。
1: 好，我们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今天来做客的李天飞的详细讲解，感谢各位对我们节目的关注，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2: 体育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城市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动平阳，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八方来客，赴活力临汾，集体育新章。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3房的运算，4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3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0357307888，恭迎亲见。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2: 5一置业哪里去？原来大福喜临门，首付10000买现房，介绍亲朋成交，享10000现金奖励。5一期间活动多多，优惠多多。5月1日至3日，国潮善会、刘体雄 DIY 多肉盆栽手作，5一万字丸、同乐手工派对欢乐启幕，到访参与就有精美礼品相送，名额有限，邂逅大福喜临门。大福安居热线0357286666，2286666，售楼部地址临汾市西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为奋斗者铸就幸福生活。
3: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的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0: 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欢迎一下好久没有到节目当中来，偏偏要挑假期来的职场专栏作家七千，欢迎七千。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七千。
0: 你看这个七千呢，平时工作日的时候都在忙，就没有时间来上节目。哎，好像真的是这样，就是平时因为一直忙忙叨叨，有时候就来不及想说我还要再规划一下什么呀。恰恰是放假了，好像有这个心思来琢磨这事儿了。
1: 我觉得是你平时没有邀请我来。
0: 不要这么直白啊，平时我忙忙叨叨啊，想不起自己还有职业规划这事儿，然后一放假呢就内心比较波动啊，就大家怎么都可以休息，我还要值班啊，所以呢我内心比较波动的时候就想到了七千。
1: 原来如此，原来如此。
0: 对，跟我一起波动一下。有朋友说今天很多的朋友都出发去旅游了，我还在听夏夏的声音。哎呀，这个怎么说起来咱俩一样心酸的感觉，还在听啊。对，平时也要听。今天对，还有人说呢，机会总是留给努力的人，每天努力一点点就会比别人机会多一点点。说到选择，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职场的选择是跟跳槽有关吗？还是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两个字？
1: 今天呢为大家讲的其实是一个很适合在假期去听的一个课题，它叫做职场的选择力。就是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工作领域里面可能很少会涉及到这样的一个名词叫选择力，因为我们可能会更多的聚焦在什么跳槽啊、技能培养啊、要找一个怎样的工作呀。但是在假期的时候呢，你很休闲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去听一听说其实做选择呢，它是一种思维。那我们今天给大家重点讲的就是我假期很休闲的时候，我如何能够腾出来一个非常适合去做选择的脑子和非常适合去做选择的思维，然后把一件事情彻底想清楚啊。这个呢就是选择力的一个奥义和它的轻松点所在。所以今天在节目里为大家重点讲的就是你如何能够在你假期这几天最充实的时候、最轻松的时候能够把选择力这件事情掌握了。
0: 哎，这个我也很想要知道，因为现在大家总是说什么什么力啊，什么什么力，比方说有些说女生有男友力，
1: 对对对，
0: 啊，就感觉好像不需要男朋友一样。那在职场当中，这个选择力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怎么去理解它选择力三个字？
1: 比如说在职场里面我们经常会面临到很多的选择，比如说可能说我刚毕业我要选择一个怎样的工作，那面临同事我要去选择一个怎样的态度去对待他们啊，面对喜欢我的人我要怎么去选择回应他们啊，面对各式各样的问题那如何去选择呢？这个其实是很多人每天都在面临的，但是从来没有人教过我们说你遇到这样的选项你应该去选什么。因为我们发现在社会生活里面很多事情没有标准的答案，而且你永远都不会知道你放弃的这个选项它会给你带来什么样的性质的内容，因为你放弃掉这个选项了嘛。所以我们今天为大家讲的呢就是我们要在最轻松的这几天假期里面构建一种选择的思维，在这种最轻松的精神状态之下就把一些过去可能困扰了我们四五个月的事情彻底把它解决掉。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想给大家讲的一种思维模式。然后给大家解释一下在微博上发的这句话叫做对比具体的选项选择才是有意义的啊，这句话其实特别有意思。前一段时间呢我的很多的读者然后对我说，他说我特别迷茫，我不知道自己要去干什么，这一年又过去了四个月。然后呢也有很多读者说我现在呢面临了一个很难的一个抉择，然后我真的不知道我该怎么去办，或者说我面临了一个很难的项目，我也不知道我要怎么去操作它。那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人都在面临他自己的选择嘛，那就是如何处理这件事情。那这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很多成功的做出选择的人是因为他们有选项的。比如说举个例子，我不知道我自己到底是干什么，但是我现在有两份工作，或者说有两个机遇，一个呢可能是去深圳工作，有一家不错的公司，一个呢是继续留在北京。

0: 有一家不错的公司，那这两个我应该去哪一个呢？那它有具体的这种选项嘛，它的选择就变得很容易，你可以跟它分析利弊，最后就选了一个。但是呢，很多人他的迷茫是没有选项的，比如说这已经过去了四个月，假期之后我要干什么呢？对，它是没有选项的。那在这个时候呢，很多问题它就没有办法解决，就停留在原地了。所以说我当时写这句话的时候就说，你如果想要做一个选择，你想选一条路，那你只有去选最具体的这一条路，它才是有意义的。所以今天的这个节目里面，我们重点就为大家去讲我们在面临各式各样的难题的时候，各式各样困扰我们问题的时候，我们如何能够构建一个正确的去思考出答案的这么一个思维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很多人呢，他在这个过程里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嘛，就是他很喜欢臆想，很喜欢把自己藏在自己的世界里面，然后呢就浪费了很多的时间，所以这个是没有选择力的一种情况。同时呢，也代表着说我们如果在面临选择的过程之中没有掌控一定的方法的话啊，你可能大家会认为说我做一个好的选择一定花很长时间，比如说可能花半年的时间做这个选择，但其实真正好的选择呢，它是你几天就可以做明白的啊。所以说挑在这个特别好的五一的时候，大家都很放松的时候聊这个话题，其实也是很合适的。
1: 有没有选择力，以及你现在有没有具体的选项？如果没有，像是我刚才说的那种情况，每天都在圈圈里面思考说我要跳出这个圈，但是我怎么跳，从哪一步开始跳，以及我有没有具体的选项可以选，这些选项都在哪里？今天呢，我们的职场专栏作家七千会在我们乐享生活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怎么样，我们具体操作是一步一步是什么样的啊，今天会教给大家。好，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说方法了。我们先说说没有选择力的这种迷茫感，一般它的表征会有哪些？
0: 在就是国外的心理学家呢，把这个归为一个效应，叫三P原则。三P原则是什么呢？首先是个人化的，也就是说一个缺乏选择力的一个人，一个时常会陷入到自己低谷期的这么一个人的话，那他一定犯了一个错误。第一个就是个人化的。那个人化的意思呢，就比如说我遇到的所有的问题都是我自己的错啊，很多人他在缺乏选择力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表现就是自责。比如说我怎么早没有辞职呢，或者说我怎么早几年没有努力呢，或者说我可能自责我在这个时间节点做了这件事情啊。很多人可能现在还会犹豫说，这个假期我怎么早没有出国呢，我怎么每一次都在假期的时候就浪费在自己的家里跟电脑度过，
1: 我怎么早没有买某一张票呢，
0: 对，
1: 现在去现场也没有票了，
0: 草莓业绩了。
1: 不要这样了，我们不要给他做广告。
0: 对，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很多人呢会，他们缺少选择力的第一个表现就是自责，认为所有的事情都是自己的错。那第二个呢，就是认为这个东西会有持久性。比如说我们说一个东西他没有做好，一件事没有做好，比如说一个人他第一份工作很失败，那他就认为我余生都会这样失败，或者说我因为工作失败所以我不配拥有好的爱情，因为工作失败呢我不配拥有好的别人对我的态度。
1: 连锁反应好严重啊。
0: 对，所以第二个表现呢，就是缺少选择力的人，他会认为我一件事情做不好，所以我方方面面的事情都做不好。那第三个一个表象呢，就是他认为这个东西是持久性非常长久的，也就是他不仅是面上很广，他还认为说我一直一直都会这样。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我们可以看到缺乏选择力的人会有三个表现。第一个就是认为所有的东西都是自己的错，第二个就是认为自己一方面不好所有方面都不好，第三个呢就是认为自己当下的这个窘境会持续自己一生那么长的时间。
1: 如果说这三个情况，大家趁着假期你现在很放松，
0: 对，
1: 不要在很紧张的情况下给自己一个评价，很放松的情况下又听到，凑巧听到了我们节目，就反思一下自己有没有这三个表征中间的某一个啊，总是自责。哎呀，我现在思考一下我自己，我最近好像有点自责耶，这样不好不好。
0: 对，
1: 这是在三P原则当中的第一条，不要总是觉得说这个事情没有好的结果是因为我自己的因素占了绝大部分，一定是我当初这个选择没有做好所以导致了这个结果，不要一直陷在这种思维里面。
0: 对，其实很多人可能会有这样的好奇，就是比如说他知道问题在哪里但不知道如何去改变啊，这个其实
1: 不知道怎么解决问题。
0: 对，比如说大家都知道不要自责呀，或者大家都知道这个事情可能没有那么严重，但是他就是不知道真正面临这个问题。

0: 问题之后怎么样去处理它。那我们今天在节目里就为大家讲一下选择力是如何能够让你彻底的把这个问题解决掉。那比如说呢，第一个问题就是解决自责的问题。
1: 好，
0: 很多读者都会问到我这样一个问题，他说我如何才能够解决自责呢？比如说他们会认为我的工作没有做好，我自己的问题，然后我的领导批评了我，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做错了，他就会一直陷入到这样的情绪里面。也有可能有一些人呢，他会认为解决一个问题一定是要在一个非常严肃的场合，比如说我可能思考了半年的时间，最后拍了一下板，我就做了这样的决定，或者说我思考了很多很久很久，最后终于做出了一个决定，是这样的。那其实在很多时候我们做一个决定一定要有一个很放松很轻松的一个情况之下。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你可以去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能够把这个事情的因和果看清楚。那我们说减少自责的第一条是什么呢？第一条就是把责任推卸给别人和环境。对，推卸责任是第一条。这个呢，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这个不符合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1: 对，好像也不太符合之前七仙来讲过的一些职场的道理。
0: 之前讲的都是职场的干货，没有讲过道理。
1: 符合之前讲的干货的规则。
0: 对，
1: 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个呢？
0: 对，但是这个时候呢，其实推卸责任呢是一种在短期内处理问题非常好的方式。那但是它是要有一个度的。比如说举个非常具体的例子，那当你陷入到这种自责的状态里，因为你部门承受了很大的损失，因为你的一个懒惰懒散让自己陷入到当下这种困境里，或者说因为你自己不够勇敢，你犯了很多的错误。那在这个时候你首先要想到一件事情，就是你为什么要去做这样的选择，这样的决定。那你要回到你做这个决定那一刻开始，你就去想。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发现，如果你每一天都让这个人呢去花这么半个小时的时间回到他做决定的这么一个过程的时刻里边，那大概啊也就两三天的时间，他就认为这是他不得不去做的一个决定。那第三个决策呢，就是当我们再去做决策的时候啊，我们构建一种选择思维，把有限的选项变成一个精准的选项就可以了。这个一会儿可以给大家讲一讲如何构建选择的思维。
1: 哦，第三步就是我们前面已经有推卸责任，当然其实推卸责任这个事儿啊，我们也给打上引号。
0: 对对对，
1: 就是避免让大家过于的在某一个小的很狭隘的思维当中一直都走不出来。我们反复的再去回想某一个你做出选择的当下，你会发现真的不是由你自己百分百的责任决定了这件事情的走向。
0: 对
1: 啊，确实是有很多环境，包括你自己不成熟的性格、不成熟的意见，以及周围人的一些意见，决定了最终造成了这个已经无可挽回的结果了。那到了第二步，现在有多少人在了解你很羡慕的那份工作，它的利弊难点何在啊？轻松的地方又在哪里？是不是真的如你所愿可以挣那么多的钱？这个安静的疯子，他说他自己已经工作一年的时间了，但是一直以来的梦想是当电台的主持人，不知道应该怎么做，也不知道自己应不应该改变。七仙，应该怎么做，应不应该改变？
0: 这种就属于呢，他的梦想是专业性很强的这种情况之下呢，其实可能如果你把自己过分的局限在这种做电台主持人，然后这样的一个身份里面，
1: 具体选项，
0: 对对，他这样的话呢就会给自己增加很多难度。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国家的电台主持人的话，他的选拔是非常严格的，那可能不只是对你的学历要求啊，对你的普通话呀，对你的方方面面都是考核比较严格的。所以说如果你工作了很长时间，突然间想要转型去做电台主持人的话，可能重新学起的东西要比较多。对，那这个情况之下，其实呢你也有很多对于你来讲其实门槛更低又能够完成你自己想要完成的事情的选项。比如说在当下我们知道有像喜马拉雅这样的平台嘛，那一些我们说有一些播音的潜质但是又不够特别够专业素质的人，那你可以自己去录一个小的音频节目，你可以在这样的平台上去放，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讲呢也满足了你当一个电台主播的愿望。
1: 我刚才 才也是用文字给他回复了。其实我个人的建议，刚才跟七千有一个方面是非常像的，就是如果说我们要去转专业或者是转职场的方向，你要转的这个方向是专业性非常强的。大家想象一下吧，就是像你本科要考研，如果说你跨专业考研，

0: 但是你要跨的那个专业是专业性非常强的，它有部分的科目是你要从头开始学的，你觉得你有可能在一年的考研准备期就把人家四年学的东西全都学会吗？或者是说这个考你的这个哪怕是一张卷子的内容，你能够完全说我就掌握了，我可以很自如的去应对这一张卷子吗？同样的，作为电台主持人呢，我是在这个行当里面，那我选择这个职业也是因为我从本科开始我就学了相关的专业，这是第一。所以我给他的建议是，如果当初你完全没有接触过，在你读书期间完全没有接触过任何跟这个事情相关的专业训练，哪怕是你的双学位也好，哦，参加了某个培训班也好，完全都没有接触过的话，那我们算零基础和负基础吧。第二点是，你又要选择一个专业性这么强的，那么你可以尝试先去接触一下一些考证。啊，我们比方说我们专业有一个很简单的全国的规定是播音员主持人资格证。这个是像金星老师这样要当主持人的都在某一年被迫考了这个证儿，要去考试。你可以先尝试一下你去考这个证儿，这个证儿还不像我们普通话一甲那么难考，它会相对容易的一个证儿。你先去尝试一下，如果说你考下这个资格证有一些困难，或者考了一遍两遍三遍都没有考下来的话，那么 你进入到电台这个领域或者广电这个系统的可能性是零，那我们就不要把它作为一个你的选项了。
1: 对，
0: 另外一点呢是，如果你真的有这个想法的话，我个人建议真的是应该去关注一些机会。
1: 对对对，
0: 哎，这个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请七千详细跟我们说的这个选择力。
1: 对，其实刚才这个引子特别好，就是讲到了很多时候呢，我们是有一个梦想在的，然后我们可能为这个梦想倾注了很多我们对他的期待和热情，比如说想成为一个主持人，可能从小到大的梦想都是这个，但是我们好像没有为他付出过什么实际的行动，那这个就是选择力丧失的一个表现。那我们今天为大家讲的第一个思维就是如何能够去把你的选择力塑造起来。那第一个塑造呢，就是我们要知道做选择它不是一个一秒钟就能够做出来的事情。比如说过去我问过很多读者，我说你们觉得什么是果断，他说果断就是我听到这个选项之后一秒钟就可以做出来这样的选择。那我觉得这样不是果断，这样是武断啊，就是随便蒙一个这样的感觉。那我们一定要明白一件事情，很多时候我们觉得选择是一个决策的瞬间。那比如说你中午要吃鱼香肉丝还是京酱肉丝呢，那大家就会说哦，可能去吃鱼香肉丝，那他就是觉得它是一个决策的瞬间。但是我们生活和我们工作里的很多选择，我们是不能用这样的决策瞬间去做的。那我们首先要做的一件事情，就要意识到我们在面临的很多重要的选择和难度的选择上面，一定是需要我们首先花一定量的时间去把这个选项补充完整，补充完整之后我们再去做选择。所以这个时候就变成一个什么问题呢？表面上看是一道选择题，但其实是一道简答题。比如说举个例子哈，那有的人他可能会面临这样的一个想法，这个想法呢就是说，比如说我五一之后啊，我想要重新开始我的人生了，我想要重新开始我的事业发展方向了，但是我要去干什么呢？比如说我是留在北京发展还是去深圳发展呢？啊，假设说就是这么一个问题哈。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问题，这个人被这个表面问题给限制住了，因为他觉得我一定要在北京和深圳之间选一个，然后我接下来就到这个地方，我就开始找工作，我就留在这个地方。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发现他陷入到一个问题，就是他把抉择当成是一瞬间的事情。但其实真正思考这个问题的方式应该是什么呢？首先你就假设你自己真的就在北京工作了，那在北京工作的话，你想进一些什么样的公司，你想去和一些什么样的人做同事，你想做一份怎样的工作。那第二个呢，你可能整理这些信息搜集啊整理啊，你可能要至少花半个月的时间。再之后呢，但是半个月的时间你去整理它的过程之中你是很开心的，因为你又了解了这个行业，又了解了这个城市。那接下来半个月你可能又要花很多时间去整理，如果在深圳这个地方的话，你要去的话你能去哪一家公司，你能够做到一个什么样的岗位上面，有哪些吸引你的东西。那到最后呢，你是留在北京工作还是留在深圳工作，这个话题呢就变成了我是留在北京，比如说举个具体的例子，我是留在北京去腾讯啊，做一个部门的运营人员呢，我还是去深圳去一个某某公司

0: 去做一个部门的这个销售人员呢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发现你只有对比这种具体的选项你才是有意义的，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对比他的薪资啊，他的发展啊，以及他可能对你相关联的买房啊等等政策呀，那这个时候你去做一个决策的时候，你才会觉得哦，我肯定不后悔去选这个选项，因为我之前对他进行了一定的整合分析。所以这个是我们所说构建第一种思维呢，就是你要意识到选择它不是一个一瞬间就能完成的事情，关于人生关于工作的重大选择，它一定是你要先付出时间去搜集信息，然后呢在信息的基础上整合成一个选项，最后你去对比非常具体的选项，那这样的话呢你的选择才是有意义的。所以这个思维方式可以解决所有人的一些大而全的问题，比如说哈，我毕业之后我是考研还是工作呀？我是进一个大公司小公司啊？我是留在国企还是去互联网公司啊？我要不要换一个地方工作啊？等等，这些大而全面的迷茫呢，其实都可以用这一个方式，一个思维方式去解决。那就是你首先就假设你就在这个选项里的前半句选择里，然后你去看在这个选择里你有哪些具体的选择，那你一定是花时间去把这个选项补充完整的。所以这个呢就是我刚才跟大家讲的，比如说这个人他想成为一个电台主持人，那如果是我的话呢，我一定首先先了解一下电台主持人有什么样的资格
1: 要求。
0: 对，发现自己达不到这个资格的时候呢，也不要陷入到自责之中，那你就要想，我还是想当电台主持人的话，我有没有其他的方式和方法，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去了解，哦，原来还有喜马拉雅，有蜻蜓 FM， 有很多这样的平台啊，它可以满足我当一个电台主播去说话的愿望啊，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就近的去选择一个适合你这个水平，适合你当下发展模式和思维状态的这么一个选择，那这个选择一定是最适合你的，而且它能够帮你成功的从你当下这个水平进行一个转型。
1: 好，今天我们先聊到这里咯，谢谢所有跟我们互动的朋友，再见咯。
2: 体育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城市体育活动周花落缤纷，4月29日到5月5日，潮度平洋，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洋，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八方来客，赴活力临汾，其体育新章。

0: 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五一置业哪里去？原来大福喜临门，首付10000买现房，介绍亲朋成交，享10000现金奖励。五一期间活动多多，优惠多多。5月1日至3日，国潮善会、刘体雄 DIY 多肉盆栽手作、五一万字丸、同乐手工派对欢乐启幕，到访参与就有精美礼品相送，名额有限，邂逅大福喜临门。大福安居热线0357-228-66666666，售楼部地址临汾市西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为奋斗者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寄语，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基山播讲。
3: 辛丑条约参加者有清政府全权代表庆亲王奕匡和李鸿章，与英俄美德等一共11个国家的代表签约，共计12款。这其中主要有几条内容咱们说一下。其一，就是要求中国赔款海关银4亿5000万两，分39年还清，年息是4厘，连本带息共计是9亿8000万两。二是将北京东交民巷划为外国使馆界，由各国驻兵管理，中国人民概不准在界内居住。三是拆毁大沽炮台以及北京直到渤海一线的所有炮台，而外国有权在北京至山海关12个据点驻扎军队。四是禁止仇外，也就是不能总视外国人为敌，并且责令清政府要惩办纵容义和团的主要官员。五是改各国总理事务衙门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六是由于德国公使克林德和日本使馆的杉山斌在中国被杀，要求清政府派王公大臣赶赴德日两国谢罪。这是主要的几条款项。辛丑条约是清朝政府被迫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所谓辛丑，就是光绪27年，这一年是辛丑年。但是所对之事呢，是针对光绪26年，也就是庚子年的义和团运动而起的，因此又叫庚子赔款。后来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中国政府才把丧权辱国的克林德纪念碑给拆毁了，将其中一部分石条移放到北平中山公园，改名叫公理战胜碑。当然这些都是后话，暂不多提。再说辛丑条约签订之后，这时京城处于群龙无首的局面，清政府留守北京的大臣便提出待各国来华驻军完全撤出北京之后，朝廷安定了秩序，再电请西太后和光绪皇帝从西安回銮。也可以说用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为西太后换来了晚年的一时安宁。自从仓皇出逃到西安，一眨眼一年多过去了，67岁的慈禧太后不愿在西安久居，一来是他怕洋鬼子在北京再另外扶植一个朝廷，二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越来越怕死，生怕自己在死在外边的行宫里头。当夜深人静的时候，他经常失眠，痛苦的睡不着觉，心想当年咸丰帝就是死在热河行宫里了，今儿个自己这把年纪被洋人逼得逃出京城，眼看一年多的时间过去了，流经大臣竟没有几个人上奏想请他回銮，难道说这把老骨头真要扔到异地他乡吗？他越想越感觉后怕，于是光绪27年8月初一便跟光绪唠叨，他说皇上啊，你瞧秋风起黄叶飘，转眼又快到冬天了，那意思又快一年的时间了。自从到了西安，光绪帝很少开口说话，他早已麻木了， 尤其是他心爱的珍妃被害死之后，他更感到心灰意冷。他对西太后的话外之音，即便听出来了，也不愿意去附和他。慈禧一看，哟，皇上怎么了？怎么又搁那儿出神呢？像什么呢？慈禧太后看到这儿，不由一阵心酸呐。光绪帝不是他亲生的儿子，是他养子，但是也有一定的血缘关系，毕竟是他的亲侄子和亲外甥。一个好端端的青年，如今呆呆愣愣的，能叫他心里好受得了吗？于是慈禧便说，皇上，咱们也该回銮了，如果现在不启程，一旦来了大风雪，恐怕又要在这里过冬了。光绪帝说，那咱们就回京吧，只是回京后我有个要求。西太后说，皇上什么条件呢？光绪帝说，就是回京之后要厚葬珍妃，不知可行否。西太后听完点了点头，她叹了口气说，哎，当时也是不得已呀，你说把她留在宫里吧，万一洋鬼子闯进来把她糟蹋了，那岂不是有损皇家的脸面。光绪帝一听这话，情绪一下激动起来了，他说，当时完全可以把他带着一块走啊。西太后也自己知道理亏，然后他劝道，当时珍儿那个脾气也太犟了，再加上情况紧急，要不然哀家也不会惩罚他。光绪帝说，亲爸爸，孩儿最难过的就是珍儿的死，所以皇儿不想回京。西太后说，皇上，对于这件事情，一年多来你耿耿于怀，看来哀家必须得给个处理意见，要不然难平你心头之恨呐。于是西太后又说，当时因为事发突然，哀家也正在气头上，说是惩罚珍儿，难道说真的就要惩罚他吗？还不是旁边有小人挑唆，要我说怪都怪那狗奴才崔玉贵害了珍儿。皇后听完也随声附和道，太后，当时珍妹妹死的确实挺惨的，还请您要严惩那崔玉贵，以告慰珍妹妹在天之灵啊。光绪帝也知道慈禧太后绝对不会惩罚他自己，只能找个替罪羊，便说，亲爸爸，那今日就严惩那狗奴才吧。西太后说，好，皇上可以即刻传旨，把崔玉贵逐出宫去，发配新疆为奴。光绪帝说，倒不如直接斩了他。慈禧太后听完连忙说道，皇上，你是一国之君，应该以仁爱治天下，不能够动不动就杀人，我看让他活受罪已经够可以了。光绪听到这儿，眨巴眨巴眼睛，心的话，你还少杀人了。但这话他可不敢直接跟慈禧说，直到如今仍然还是敢怒不敢言，因此就没再说别的。光绪27年8月24日，慈禧太后携着光绪帝从西安起銮，起驾回京。一开始的时候，他们的行李车只有300辆，可是每过一州一县，都有地方官员远接近迎，送了不少的好东西，什么金银珠宝，地方上的土特产，因此每到一处都要增加不少的行李车， 最后竟然达到3000多辆。

光是李莲英自己的就300多辆车拉着东西，可谓是满载而归啊。慈禧这心里也非常高兴，出来的时候那是狼狈不堪，如今回銮一路风风光光，这多好啊。可谁成想走到洛阳，半夜睡到行宫里头，慈禧太后突然间做了个噩梦，梦见珍妃披头散发的找他来了，对他冷冷一笑说，阎王爷让我找你来了，你和李莲英联手杀了3926个臣子和百姓，你不久就会到阴曹地府受审的，油锅早就给你准备好了，现如今阎王爷封我做了女判官，专门审问阴险毒辣的泼妇，你就在受审之列，你等着受审吧。慈禧太后吓得从梦中惊醒，哎呦我天哪，这心蹦蹦直跳，她又睡不着了，也不敢睡了，一直坐到天亮。一行銮驾等到了开封，便由河南巡抚松涛前来迎驾。等一到行宫，慈禧太后连忙让人摆上了珍妃的牌位，然后自己到跟前亲自上香行礼，以示对珍妃的追思之意。可是谁成想当天晚上仍然又做了个噩梦，梦见宋朝的包拯陪着这珍妃一块儿来了。珍妃说，这就是铁面无私的包大人，现如今给我做证人，来找你算账来了。怎么你如今后悔了？当初背后有余，你妄缩手，只因贪欲无穷，现如今眼前无路，你想回头啊，可惜为时已晚。说着往前伸手就来抓他，慈禧太后吓得连喊救命，哎呀救命啊。突然间就见一个长须老者上前来救驾，慈禧仔细一看，这人怎么有点眼熟呢，瞧着像李鸿章。就见那个老者用手一挡珍妃，慈禧太后大叫一声，突然惊醒，又是南柯一梦，这回把他吓得一身冷汗呐，嗷嗷叫了好几声，把李莲英也给吓醒了。这真是不做亏心事不怕半夜鬼叫门，做了亏心事半夜噩梦吓掉魂呐。李莲英一看他那惊慌的样子，就问他，老佛爷您这是怎么了？慈禧太后稳了稳心神，半天才说，小李子，我做了个梦，这梦不大好，我梦见那真二郎，你也快给他那牌位磕个头去吧，叫他原谅咱们娘们儿。其实这两天呐，李莲英也总觉得心惊肉跳，六神无主的，一瞧见珍妃的牌位，当时不由头发根发炸，脊梁背发凉，他连忙到跟前咕噔跪下了，我的珍珠子呀，您就别再跟我们闹着玩了，您呐，让我们平平安安的吧，回家我们一准厚葬您就是了。随后冲着珍妃的牌位拜了4拜，然后陪着西太后一直说话聊天，聊到天亮。可谁知慈禧太后刚刚用过早膳，正在心神不宁的时候，这巡抚松涛匆匆来到行宫，行完礼之后请完安，奏报说全权大臣李鸿章在京病逝，电文中说他留下遗言，推荐袁世凯梳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请太后定夺。慈禧太后闻听这话吓得半天没说出话来，心说怎么回事啊，昨天晚上我做梦就梦见李鸿章，没想到他今儿就死了，难道说明明

0: 袁世凯给架上台来了，心中又十分沮丧。西太后缓和了一下情绪，然后稳稳心神，这才跟宋涛说，这庆亲王便请西太后登上辇舆。这时候袁世凯带领着铁路局的杨总办来给慈禧磕头，慈禧对着洋人笑容满面，又说了几句奖励的话。那杨总办退下，慈禧这才上辇登城。慈禧太后回到紫禁城，有同治帝的遗孀于妃、敬妃带着宫中所剩的那些宫娥太监都来给太后皇上请安。慈禧说，叫你们都受惊了。于妃说，蒙皇上太后洪福，宫中并没有受太多的惊吓，听说有位叫赛金花的嘱咐外国兵不准乱入宫门，每日照例进膳，幸喜这才平安无事啊。慈禧听完眨巴眨巴眼睛，半天没说上话来。她想了一下，然后说，其实这都是托祖宗的神灵才得以平安。随后慈禧又领着光绪帝还有隆裕皇后来到了宁寿宫，敲了敲临出宫逃难前所藏的那些金银财宝，见都依然存在，心里不觉大喜，然后奔了仪鸾殿，一瞧这儿了，已经成了断壁残垣，一片瓦砾，不由又潸然泪下。慈禧回到大内，特意来到了顺贞门，看看临跑走时强把珍妃推下去的那口井。当时的情景她历历在目，她想将来要真的载入史册，后人一定会指责他残暴不仁，于是便下旨追封珍妃为贵妃，为她高搭花彩棚，追忆谥号为隔皇贵妃，在彩棚当中供奉上珍贵妃的灵位，命皇后率领着妃嫔以及宫女们行礼叩拜，随后又命内务府大臣将珍妃的遗体打捞上来，并且为她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将珍妃安葬在北京西直门外的田村，这些咱不再多表。慈禧从西安回銮之后到了北京，一切都安顿好了，没想到这个时候光绪帝又被囚禁在了瀛台，这等于是慈禧仍然余怒未消啊。这时的光绪帝身旁边只有一个瑾妃伺候着，慈禧太后可以限制住光绪帝的人生自由，但是却限制不住天下百姓的呼声。自从戊戌变法之后的两三年内，变法维新的呼声一天比一天强烈，一些朝臣也意识到大清国早已腐败透顶，他们也开始呼吁要变法自强。面对一些有识之士的呼声，慈禧太后虽然说不高兴，但是又不能不深思。
1: 体育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城市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动平阳，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8方来客，赴活力临汾，启体育新章。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1: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基山播讲。
2: 为了让大家相信朝廷变法的决心，慈禧太后便以光绪帝的名义郑重地颁发了变法诏书。诏书中称，是有万古不一之长经，无一不成不变之治法，穷变通久，见于大义，大抵法纪则弊，弊则更，要归于强国利民而已。自拨迁以来，皇太后孝感焦劳，朕忧痛自责，深念近数十年积习相仍，因循粉饰，以致成此大信。太后奕训认为，取外国之长，乃可补中国之短，逞前世之败，乃可做后世之师，皇太后何尝不许更新，损益可调，朕何尝盖行陈旧，执中以欲，择善而从，母子一心，臣民共建。今日功成慈命，一意振兴，庸俗之力多，豪杰之事少，总之法令不更，故习不破，欲求振作，当亦更张。诏书中尤其是强调了慈禧太后所说的母子一心，他认为这么做可以减轻别人对戊戌更变中他下令杀害六君子的指责。其实该流的血都已经流了，善恶中间，是非曲直，自在人心呐。而慈禧太后这回确实是打定主意要变法强国了。 要轰轰烈烈地将变法开展起来。而恰在这时，朝廷上下对那位大阿哥普俊颇为不满，因为大阿哥变得越来越不知道节制自己了，开始在皇宫外头胡作非为，让人无比反感，慈禧太后也并不喜欢他了。若不是因为要立他为皇储，怎么会招来外国公使的反对，也就不会出现自己下令让义和团围攻东交民巷外国使馆的事情，自己也就不会辛苦逃难。慈禧太后这时已经把全部罪责都推到大阿哥身上去了，她越想越生气，因此光绪27年10月，慈禧太后将大阿哥普俊给废了，随即大阿哥被赶出了皇宫。虽然是自己下的诏书，但是慈禧太后心里头并不高兴，因为册封大阿哥的失败也证明他打击光绪帝是一大错误啊。而这个时候朝臣们想见光绪帝一面也挺难，除了举办重大的庆典活动，或者说接见外国的重要使臣，大臣们一般是见不到光绪帝的。西太后依然是自己独揽大权，他手中掌握着很多光绪末年的革新政策，对于这些新政策，光绪帝很多连听都没听说过。光绪27年3月初3，慈禧太后下令要成立督办政务处推行变法。听到刚刚颁布的诏书，一些朝廷的老臣开始对皇太后推行这些政策大加赞赏。让人觉得可笑的是，当年光绪帝推行戊戌变法的时候，这些个老臣们却一致反对，如今慈禧要推行变法，他们又双手赞成，而且还找出理由来说这次跟上次有所不同，而且我们也不是反对变法，而是反对那帮乱了国法的人。因此在一片议论声中，新政开始实施了。新政的第一步措施就是要兴办学堂，改科举。在慈禧的明示之下，光绪28年将科举制度废除，以此来改革中国的新文化。之后又对军事进行了改革，慈禧太后认为旧式的军队过于的腐败落后，因此对兵制进行改革，兴办起了武备学堂，然后又推行了法律制度的改革。

在1904年到1905年期间，又爆发了日俄战争。这次战争中，小小的日本竟然打败了北极熊俄国，使清廷受到极大的震动。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日本的强大，以至于接连打败中国、俄国这样的老大帝国？日本的胜利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这也成为激荡中国近代社会立宪思潮的导火索。朝中重臣袁世凯、张之洞等人在其他官员和立宪派的推动下，联名上书请求朝廷实行立宪政体，并提出了派遣官员出国考察的这种请求。于是在1905年7月16日，也就是光绪31年，清朝政府再下一道指令，正式宣布派遣官员出访日本和欧美等国进行实地考察，尤其是要考察一下政治体制方面的状况，多少做出顺应民心之意、锐意改革的姿态。而出国考察宪政最初计划兵分两路，一路由载泽、戴鸿慈和邵英等人带领考察俄美、意大利、奥地利等国，另一部分呢，由徐世昌和端方等人带领考察英、德、法、比利时等国。在他们临行前，朝廷为他们举办了一场盛大的送行宴会，让他们风风光光的出国考察。到1906年夏季，经过半年的海外考察，两批出洋大臣先后回到了中国。他们在梁启超和杨度等人在东京事先写好的有关实行宪政的文章基础上，草拟了一份考察宪政报告，向清政府复命，正式提出了实行君主立宪制的主张。因此这一年便拉开了君主立宪制的序幕。慈禧太后是一位权力欲极大的女人，她已掌握了大清权力40多年，这次倘若让她主动放弃皇权，那跟要她的命差不多呀。可是历史的洪流势不可挡，西太后企图一手遮天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南方各种学派如雨后春笋一般层出不穷，南洋一带爱国华侨不断地反对独裁主义者慈禧太后，弄得慈禧太后感到岌岌可危。闽浙总督端方这时上书朝廷说，若立宪，可以安国内与外如故，邦基保人民。西太后对这样的话语似信非信，感到犹豫不决。这时又由山东布政使尚其亨上奏章说，立宪政体利君利民。西太后感觉到惶恐不安，镇国公载泽也同意立宪制，于是便劝导慈禧说，老佛爷，君主立宪乃世界之共同趋势，我大清也应顺应天意，只有这样才能赢得民心呐。慈禧太后听完长叹一口气，她说，怎么个立宪法呢？载泽此时已胸有成竹，他说，立宪必做三件事，一是宣誓宗旨，就是将朝廷立宪大纲列为条款，使全国臣民奉公治世，以宪法为宗，不得稍有违背；二是实行地方自治；三是允许集会、言论、出版自由。西太后听完，又经过一番思考之后，最终召见了光绪帝的亲弟弟醇亲王载沣以及北洋大臣袁世凯等人。他说，端方等人出洋考察，他们都认为大清国也应该实行君主立宪制，哀家经过深思熟虑，认为此举倒是可行啊。从今儿起，载沣会同袁世凯与军机处、政务处大臣议定立宪原则吧。载沣慑于西太后的淫威，一口答应下来，
袁世凯自从戊戌变法

0: 之后一路扶摇直上。今天一看是奉迎西太后的最佳时机，那岂能错过呀？便说老佛爷迎命之举，臣佩服之至啊，臣一定不遗余力拟定礼贤章程。慈禧太后说，大头啊，中国帝王制度已绵延了2000年，如果突然间要改弦更张，恐怕人们也难以接受吧。袁世凯马上意识到了慈禧的想法，便抢先一步说，会太后老佛爷，臣认为现在可以一定，20年之后实施便可。慈禧太后想了一下，心说20年呐，那要闹个天下大乱怎么办呢？于是便说，10年即可，20年太长了。端方等人建议本来是5年内实行君主立宪制的，但是哀家认为那样岂不太仓促了。袁世凯马上说，啊，余速则不大，还是太后考虑的周全呐。慈禧太后微微一笑，心说袁世凯这人看上去笨笨呢，其实挺精明哈。因此光绪32年，经过军机处政务处众大臣商议，君主立宪制的基本原则定下来了。一是因民智未开，10年之后实行君主立宪制；二是废现行督抚制，改革官制；三是财权军权归朝廷，接着预备立宪诏书颁发。这个诏书依然是以光绪帝的名义下发的。文武群臣见此诏书，便又开始齐呼皇上圣明，皇太后圣明。西太后心想，看来历史的车轮真是不可阻挡啊。不过离立宪的时间还有10年，到时候看情况再说吧。可是没想到计划总是赶不上变化。光绪34年春，被关在瀛台含元殿的光绪帝突然病情加重，而西太后对皇上的病情也颇为不关心，因为年纪大了，她也担心自己活不过光绪帝。但是光绪帝毕竟是大清皇上啊，表面上还得表现出关心来，于是便开始四处遍访名医。这样一来，也使得没有固定的太医给光绪帝治病，今儿这个开个方子，明儿那个出个主意，皇上整天换着药喝，使得病情不见好转，更是日益加重。36、37岁的光绪帝此时已百病缠身，看上去像个60、70岁的老者。慈禧太后便跟李莲英说，看来皇上今年难熬啊。果然到了秋天，光绪帝病情一天不如一天，如秋叶凋零一般。10月初10是慈禧太后73岁大寿，但是这个寿期她也有所担心。民间有句老话，73、84阎王不叫自己去，于是便又跟李莲英唠叨。李莲英说，老佛爷身板硬朗着呢，您这马上就74了，一定会万寿无疆的。说的慈禧挺高兴，不但要大排仗过寿，而且呢还要请光绪帝一块儿来听戏。可是没想到光绪帝病情重的根本就起不来床了。李莲英奉命探视完光绪帝回来，向慈禧禀奏说，皇上气息微弱，肾源不足，已经3日未进食了。慈禧太后连忙让人招御医赶快治疗，但是这个时候无论吃什么药，对于光绪帝来讲也就是延缓一下时间，治好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了。光绪34年10月20日，光绪帝神志不清，牙关紧咬，处于弥留之际，慈禧得报，连忙开始思考立储的事情。他首先想到的是他妹妹的孙子，醇亲王载沣之子溥仪。溥仪本身也是光绪帝的亲侄子，立他为皇嗣合情合理。西太后当即立断，这一天他以光绪帝的名义连发3道上谕， 第一道是上不遇遇内阁，朕亲奉慈禧皇太后一旨，着醇亲王载沣之子溥仪进贡教养，并在上书房读书。第二道谕旨是朕亲奉皇太后一旨，改醇亲王为摄政王，并兼军机大臣等职务。第三道谕旨是朝会大典，长朝班次，摄政王当在诸王之前。当天夜里，三岁的爱新觉罗溥仪被抱进了皇宫，他大哭不止。慈禧太后看了他一眼，瞧他老搁那儿哭，便冷冷地说了一句：“抱下去吧。”摄政王抱着小儿子匆匆赶往含元殿，想跟他亲哥哥光绪帝做诀别，但是这时的光绪帝仍然在昏迷中，只能够让溥仪跪在那里给皇上磕了个头。转过天来，10月21日上午，光绪帝突然清醒了一会儿，看了看身旁边坐着的皇后，问皇后说：“朕昏迷几日了？”皇后说：“已经3日了。”一边哭着便把立储的事儿告诉了光绪帝。当他听说是一个不满3岁的孩子溥仪即将继承大统，光绪帝沉默了半晌，然后有气无力地说了一句：“哎，要找个年岁大点的岂不更好？”这简简单单的13个字也道出了光绪帝的无奈和悲凉。当天下午5点半左右，光绪帝便宴驾了，崩逝在瀛台的含元殿，享年38岁。当光绪帝驾崩的消息传出，朝廷内外的大臣人人震惊，个个怀疑。御前大臣们就说：“昨天上给皇上奏事，今天怎么就驾崩了呢？”群臣疑窦重生，而慈禧太后跟李莲英却是心中有数。这位长期被囚禁在深宫、人身不得自由的傀儡君主，大清国第9位皇帝光绪帝，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去了。对于光绪帝的死，很快就传出了种种猜测。很多人认为光绪帝是被害死的，其凶手说法不一，有的认为是袁世凯，有的认为是李莲英，还有人认为是奕匡或慈禧。大家怀疑袁世凯的原因，是因为戊戌变法这件事情袁世凯告密，光绪帝便恨透了袁世凯。有时在瀛台跟太监一块玩游戏的时候，他便在纸上画大头长身各式的鬼形，然后将其撕碎，有时画成一个乌龟，在龟背上写上袁世凯的名字，粘在墙壁之上，拿小弓箭往上射，以此来解心中的愤恨。这样的事情后来被袁世凯听说了，害怕，因此就知道一旦慈禧太后归天，光绪帝饶不了他，这才跟慈禧合谋，给皇上进了一碗药剂，其实里边是毒药，害死了光绪帝。其实清宫的规定啊，皇上用药是很严格的，袁世凯不敢随便进药，也就是说这个证据不足。尽管说袁世凯有作案动机，但是迄今为止没有发现任何确凿的证据。二一种说李莲英害死的，是因为李莲英是慈禧太后的宠见，她早就得罪了光绪帝，在慈禧患病期间，李莲英为保全自己便谋害了光绪帝，但是也没有发现确凿的证据。说奕匡害死光绪帝也是道听途说，说慈禧害死光绪帝是因为慈禧有几天病了，光绪帝听说之后面带喜色，让慈禧给知道了，便说我可不能死他后头，因此这才毒死了光绪帝。 但也是证据不足。如果按照清宫档案所留下来的记载，从光绪生前八年的医案来看，光绪帝从病重到临终，病状的演变应该属于一步步病情恶化，并没有异常情况，而属于正常的病亡。因此对于光绪帝的死因，一时间众说纷纭。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进入21世纪，国家一直对历史解密工作十分重视，光绪帝的死因解密也成为重中之重。光绪帝之死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我国近代历史的走向，所以国家特地安排各方面专家对光绪帝之死做了一次大的侦破，以求早日弄清光绪帝的真正死因。这时候人们才发现，光绪帝感情死于是重度砒霜中毒，那就说明光绪帝真的是被害死的。但是凶手究竟是谁尚不能确定，因此这个谜案的研究还应该继续下去。而其中不可推卸责任的一个人就是慈禧太后，是不是她亲手害死的都跟她有关。而就在光绪帝驾崩之后不到24小时，光绪34年10月22日未时，这位掌握大清国47年的实权人物慈禧太后也一命呜呼。而在他临终之前呢，却留下了一段出人意料的遗言，就是以后不准许女人干预朝政，并且说这种做法有违本朝家法。再一点是要严防太监篡权，明末之事不可不为见也。这也许是慈禧太后从政将近50年的经验之谈吧。慈禧死了以后，她的宠见李莲英也没有落好下场，因为溥仪继位，隆裕太后掌权，她便以年老体弱为名请辞出宫。但是出宫之后不到3年的时间就被人给暗杀了，最终落了个尸首两分，真是冥冥之中报应不爽啊。这正是晚清动荡起风云，慈禧专权祖维新，人力难敌时事变，垂帘一梦景后人。
1: 体育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城市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度平洋，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8方来客，赴活力临汾，启体育新章。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五一置业哪里去？原来大福喜临门，首付10000买现房，介绍亲朋成交，享10000现金奖励。五一期间活动多多，优惠多多。5月1日至3日，国潮善会、刘体雄 DIY 多肉盆栽手作、五一万字丸、同乐手工派对，欢乐启幕。到访参与就有精美礼品相送，名额有限，邂逅大福喜临门。大福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售楼部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为奋斗者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生旦净丑，锦绣梨园竞争宴，邦生琴韵，戏里戏外梨园堂。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本期的梨园堂节目。在一些戏曲故事中，细心的观众朋友可能会发现，总有某个物件或某个食物会贯穿故事，
1: 会珍惜现在的环境和生活，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更好的去享受新的物质和新的精神层面带给我们的变化。我希望我们能够过得更好。那其实如果真的问问你现在的自己，满意自己的表现吗？你是否变成了那个讨厌的人，那个你讨厌的人，还是说你正在按照你的步数和想法一步一步成为你想要的人？我们今天晚上来说一下。那其实看到很多的网络当中有这样的留言，我们不妨拿出几个来看一看哈。
0: 恰逢总编卢林之子卢世宽打死渔夫胡燕，田一川不平将卢世宽打死，遭卢府追击山。恰逢总编卢林之子卢世宽打死渔夫胡燕，田一川不平将卢世宽打死，遭卢府追击，被胡燕之女胡凤莲相救，并在周中订婚约而别。胡凤莲以玉川所赠蝴蝶杯至江夏县二堂认亲，为父鸣冤。卢林征蛮受困，被化名为雷泉州的田一川所救，并认作义子。洞房中，田一川、胡凤莲吐露真情，有情人终成眷属。作为蒲剧传统剧目之一的蝴蝶杯，又叫做游龟山，故事的第一场戏就是游山，叙述的是胡凤莲父女以捕鱼为生，打到一条稀奇的娃娃鱼，准备卖掉，遇到卢世宽强买，在打斗中
1: 多，那至少还是有一个清晰的目标，并已经在为之努力。没过多久呢，又认识了一位新朋友，年纪跟我相仿，但人家已经开始自己创作网剧，
2: 反映社会生活的。在这个剧中人一出场呢，就要让观众对这个人物的身份，反映社会生活的。在这个剧中人一出场呢，就要让观众对这个人物的身份和职业有一个直观的认识。像这个胡凤莲一出场，头上戴的鱼帽，身上披的斗篷，让观众一看，哦，这就是一个渔家女子。这个大家都知道，艺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它是对生活的一种提炼与美化。像这个胡凤莲头上戴的鱼帽，在舞台上看起来就是很美很漂亮，装饰性呢也很强，它其实就是渔民用竹子编的这个帽子，身上披的斗篷也就是用草编的这个蓑衣，其实也就是用来遮风挡雨的。经过装饰与美化呢，同时也在舞台上表现一种歌舞化的表演。

0: 往他楼下买鱼肉。
1: 公子，你要鱼吗？这可是娃娃。

有风，假交深眼，纵然喜欢，也不敢再回家。

0: 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 看一看。
1: 你看这是何人？
0: 不管他是什么人，他都是卖主，也能让卖主展开。
2: 哎，少废话，老头，过来。老头，你这条鱼要卖多少钱呐？
0: 少爷，你要是喜欢，只要两贯铜钱。
2: 你这鱼有几斤重？
0: 哦，略有三斤。
2: 还略有三斤，三斤也不值两贯钱呐、
3: 哎！不值。
0: 少爷，这可是娃娃鱼，我以稀为贵，你贵人买贵我，何言要钱多嘛？
2: 回家过，回家过。今日本少爷现有黄鹤楼，未曾带钱，明日帅府去领啊！
0: 我老汉现买舍不得账呀！
2: 哎呦，你还舍不得账？舍不得账，少爷我不卖了。

0: 呀，我呢，想卖面又不给面钱，真乃禽兽不如。
1: 少爷，他妈的！
0: 你敢骂本少爷？今天不给你个老家伙的脸色看看！你不知道马王爷三只眼，兄弟们，给我打，往死里打！

0: 浅池，
1: 楼间不平，岂能不观？
2: 哎呦哎呦，
0: 好大的口气呀、啊！喂，你是何人呐、啊？
1: 将下先征堂，遣云山之子，遣于川。
0: 哎呀呀呀呀呀！我倒是我皇帝老二的太子到了，芝麻官的，晓得吧？红枣。
1: 张十七人千里难容。
3: 怎么
0: 想打劫吗？
1: 乱臣贼子，人人得捉之。
0: 哎呀，
1: 你休要满堂讲落，今日会会饮拳。

0: 抓抓抓抓。
1: 紧接着第二场的藏州是全剧的重头戏，也是全剧最精彩的一场戏，叙述了田一川被追击，被余家女胡凤莲所救。其中胡凤莲撑船的花帮子由蒲剧老艺人孙广胜。
2: 这种自负驱使着我拼命的努力，去挑战自己未曾涉足的领域，去经历前所未有的世界，尝试着超越那。
3: 也是孝旦门里头的最艰拱地的一出戏，在这个传统戏游桂山，也是孝旦门里头的最艰拱地的一出戏，在这个传统戏游桂山当中呢，光这个藏州就要演一个小时了，他也能猜出来当一个折子戏的演。这藏州中胡凤莲用的这个撑船的这个道具啊，它叫船篙。这个船篙呢，就是在水浅的地方离岸近的地方用来撑船的。它这个撑船呢，也有正着撑、侧着撑这个样子撑船。这个撑船的这个船篙呢，上边缠一层白布，就表示说的是他的父亲刚刚去世，胡凤莲要穿白带孝，这个白布上也能带一个小花子，经过装饰呢，在舞台上也能呈现出很美的这种舞台形象。藏州的看点呢，就是胡凤莲撑船的这段表演。这段表演看什么？就是看花帮子的。这个花帮子在戏曲旦角演员，尤其是花旦演员，必须掌握的一门基本功。像在学校练这个基本功的时候，一节课45分钟，光这个花帮子就要跑半个小时以上。当时跑的就是小腿肚酸的，酸的时候你就想停，但是这个时候老师就跟你说不能停，就酸的时候正是你上功的时候，就这样着练出来的。当时光练这个花帮子，练这个台步呀，也不知道磨破了多少双鞋。花帮子的要求呀，就是两个脚并起，脚尖向上翘，步幅要小，频率要快，上身还要稳。这样呢，在舞台上呈现出来就是一种水上漂的这个艺术效果。

像藏这种乘船这段，在咱们传统戏《幽鬼山》当中，他就运用的这个大剧院为主，就是毡步和水洒，这样的伴奏起来呢，就是以高低强弱，它有这个起伏的这个感觉，让观众看见，听起来也很美。但是呢，随着时代的发展，观众的审美要求呢也不断的在变化。像咱们这个蝴蝶杯这个藏舟中呢，就是以这个弦乐，还有这个曲子来伴奏，这个声音也非常好听，听起来也非常美。像这个藏舟乘船的这段就是当哒哒当哒哒当哒哒哒哒当哒哒当哒哒当哒滴哒哒当，这个曲子变得非常好听，也非常美。在演员呢，在运用上这个滑膀子，再带上身段，呈现出让观众以美的

风声有雨传，船家快快将船扛来，生我是多久

0: 姐，快快将船靠岸，渡我过江。
1: 渔船停放浮尸，不渡游客。
0: 请问大姐，船厂四艘可是卖娃娃鱼的老板？
1: 正是我夫，相公如何得知？
0: 大姐，我乃前一船，官兵捉拿于我，快快渡我过江。

0: 天宇川，打死帅府公子，帅爷命我捉拿凶犯，来上船搜查。
1: 慢着，原来是帅府的军爷到了，小女子正要报官，捉拿打死我府的凶犯。
0: 何人打死你府？
1: 就是那帅府。
0: 胡言，明明是县令之子打死帅府公子，怎么说帅府公子打死了你父？

0: 人之子打死公子，这女子却说公子打死了她夫，这一身孝服，一具尸首，岂能有嫁？
1: 打是打了，就不打死吗？嗯，
0: 必有缘故。下来，公子有善，是你跟随？
1: 什么跟随？
0: 县令之子打死公子。
1: 什么亲眼看见？
0: 公子打死于人，也是你亲眼所见吗？
1: 打是打了，可不打死啊！
0: 现有尸首，怎说为死？
1: 那是他不经大会当团长死的。
0: 那公子不是也死在家里了吗？
1: 那可不一样。
0: 这就是了。拨马回府。
2: 大姐，大姐，你是我让人警戒。

大姐，谁知此？凡事皆爱为师。

看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八方来客，赴。

观众朋友，由于时间关系，经典的藏州一折只能欣赏到这里。而作为蒲剧中有名的折子戏，每个演员都必须把舞台程式化的动作与内在的思想感情结合起来，才能给角色以新的生命，让角色有血有肉。

域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城市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动平阳，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八方来客，赴活力临汾，启体育新章。

弘扬，说得好，情话简直蜜糖，喝不着渴望。

0: 内河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这个李白呀，对待一个太监、一个员外郎，就这么样的张狂，还真不错。高力士跟这个杨国忠啊，没给他更小的鞋穿。李白在这个冷衙门里待着，等着候补的官职啊，一晃都快2年了，却已然啊，还是一个翰林供奉。他有些个心灰意懒。出来长安时那种啊想干一番大事业的雄心壮志已经消磨一尽，当初向皇帝推荐他的贺知章啊已经是86岁高龄，告老回到了家乡，做了一名道士，把自己的家宅啊改成了这个道院千秋观了，并且还给他寄来一首诗《回乡偶书》。怎么写的？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李白见了这首诗，不禁的悠然神往，想起啊家乡当中的这个妻子儿女，再想想自己的寂寞岁月，他已经感觉到皇帝是不会重用他了。他

这个供奉啊，跟那些个梨园子弟统统的一样，不过是帝王贵族们的帮闲罢了。于是他把这种心情用诗来表达出来，诗写好之后，这玩意儿是要给人看的，于是他就用了一个翰林读书颜回成吉贤朱学士作为这个题目。这个题目可够长的，呈现给了吉贤院的这些个同仁。吉贤院的负责人啊，他叫张继，是一位驸马，玄宗的女儿，齐国公主的女婿。他呢碌碌无为，平时对这个李白啊就很嫉妒，收到李白啊这首诗，于是就送给皇帝看，说李白身在这个未绝，心在江湖，说他这个诗里头向往的是云天暑清朗，林壑亦犹绕，或时清风来，闲倚廊下笑，阳光通芦溪，榭阔临海桥啊。说这正是李白的真正的志向。说这首诗啊，末两句啊，这是两个典故。阳光通芦溪指的是啊，东汉啊这个功臣阳光严子陵，他帮着刘秀打天下，攻城之后不肯做官，归隐啊这个家乡富春山的通芦溪，谢客临海桥当中的谢客指的是南朝啊当时的诗人谢灵运，他小时候寄养于啊外家，所以说啊族人管他叫客儿，因此啊称他为谢客。他喜欢游览，写了许多的山水诗，其中有一首登临海桥，就是他游历这个临海，就是现在的浙江临海时候一座山呢所写的。这个桥啊就是尖而高的山，哪个桥啊，左边一个山字旁，右边一个姓乔的乔。这个张继用这两首诗来证明李白啊是不安于朝廷。玄宗对李白啊这是已经没了好感了，又加上杨玉环时常在他的耳朵旁啊叨叨叨叨叨叨说这个李白的谗言，于是赏赐给啊李白一笔钱，打发他离开长安了。说个白话吧，哎，给你点公费，您算是旅游，您快走吧，您最好别回来了。李白也察觉到再有人算计他，曾经在诗里就说了，禅惑应主心，私欲宁沉寂，但是他觉得手里有了这笔钱，正可以趁此机会到各地去旅游，也算是因祸得福，我做个驴友。于是他打点行装，东行出了这个潼关，来到了这个洛阳，在这里遇到了杜甫跟这个高适。这阵已经是天宝三年的秋末了，天气一天天的冷起来，李白一见高适还没有穿上棉衣，于是问了他一句。这阵高适随口就说了，嗨，跟店主人啊喝酒，哎，我换了酒了。这个李白一听啊，让他找到店主人，把高适的这个棉袍赎回来。两人虽然说是初识，但是都是性情中人，因此高适接过来就穿，一个谢字也没说。李白啊更是啊不放在心上。李白、杜甫、高适三个人在这个洛阳游览了这个龙门石窟，看了从这个北魏孝文帝拓跋宏以来近300年历朝营造的几万座佛像，特别是那些个飞天的女神，他们栖身在石窟的洞壁上，千姿百态，智化精巧，实在是令人呢叹为观止。这儿还有前朝的宰相褚遂良手写的一绝佛龛之碑啊，原来已经被推倒了，玄宗继位之后又重新的立起来。他们还看了这个白马寺，这座庙在这个洛阳城东啊北面的20里地。当初啊李密瓦岗军跟这李世民的唐军围攻这个洛阳的时候，两次以这儿作为这个围城军的这个帅营，因而也曾经被这个战火焚烧了一部分，如今早已修容如新了。三个人在洛阳逛够了，他们联袂东下，首先经过了杜甫的故里巩县，就是现在的河南省啊巩县南腰湾，稍事逗留之后又转向了汴州，就是现在的河南开封鼓吹台。据传说啊，这是晋国乐师啊诗诗旷奏乐的地方，
他们有时到了汴州的酒楼进行狂饮，有时就到鼓吹台上高

鼓阁，鼓吹台啊，旁边有一座禹王庙。据说这个大禹啊治水的时候，曾经啊在这儿住过。后人呢就建了一座庙来纪念他。李白等三个人常去这个庙里头进行凭吊，怀念这个大禹治水的功绩。但是啊，他们却不曾想到，在他们成为历史人物之后，后人又在这儿建了一座三贤祠，里面供奉着就是李白、杜甫、高适的塑像。今天您来凭吊古人，待到他日后人又来凭吊你，这好像也是一种很有诗意的历史规律。改明儿我也去，回头啊500年1000年之后，可能啊也塑一座雕像，是王传林的。后来这个高适跟他们分了手了，他要到楚地，就是现在的湖北省，去看望朋友。李白跟杜甫啊就一同到了齐州，就是现在的山东济南。李白在这儿领受了紫极宫。什么叫紫极宫啊？就是侍奉老君的轩辕皇帝庙。高天师的道录，这个录啊就是道教的一种秘文，算是做了一个不出家的道教信徒。这个杜甫啊没跟他在一起，拜访了前北海，就是现在的山东啊潍坊前北海太守啊李荣。李荣这阵已经年近70了，告老致仕。他们啊是在这个洛阳相识的。李荣啊善书法，文章也写得非常好，跟这杜甫啊是忘年之交。这一次齐州重逢，一老一少结伴游猎，逛遍了历下的72泉呢。至于大明湖中的这个历下泉，更是他俩常去饮酒作诗观赏荷花的地方。杜甫啊曾经写下一首陪离北海宴历下亭，这么一首诗记录了他们俩的友谊。夏天过去了，杜甫啊辞别了李荣，南下兖州跟这个李白会合。李白啊是在这之前回到兖州的，他这阵儿已经啊住家就在这个兖州西南不远的任城，就是现在的济宁。两个人在这个秋天里重逢，又度过了一段携手同游的岁月，友情自然是更加的增进了。不久啊，李白打算重游这个江东，而杜甫呢也准备西去长安，想在京师里谋个一官半职的，不能老待着，老待着不行，你得吃饭呢。因为啊，他已经过了30岁了，到这阵啊，是一事无成了。咱说啊，简言，这个杜甫到了这个长安之后，是准备啊参加科举考试的。但是那阵李林甫啊做了这个宰相，他百般的给这个正规的长科考试设置障碍，一次一次的取消。杜甫一直啊得不到应试的机会，直到这个天宝6年，也就是公元747年，做了35年皇帝的唐玄宗突然想起来要举行一次特考，下诏征集天下凡是对这个文学艺术有一技之长的人可以来京都考试。他举办这次考试的目的也是想为自己的帮闲的队伍输送啊一点新鲜的血液。杜甫啊高兴地应考了。与此同时啊，来到这个京都参加考试还有这个诗人袁杰。然而李林甫却不喜欢新进的这些个人物，他害怕一些个有才能的年轻人进入了这个朝廷，因此嘱咐这主考官出一些个莫名其妙的这些个试题，说个白话就是偏题，让谁都回答不上来。而在这个阅卷的时候又吹毛啊求疵，结果应考的几百人竟然没有一个人得中。对这种反常的这个现象，李林甫啊还要给皇上上表祝贺，说什么呢？也无一贤。什么意思？天下有才识的人士啊都已经聚集到这个朝廷了，也就是说呀，外面没有啊有才能的人了。您看看，这不是考试吗？一个人都没中啊。年过花甲的皇帝竟然呢信以为真，结果这次考试就成了对这个杜甫啊第一个打击，他多年的这个幻想破灭了。对杜甫的第二个打击是什么？就是他的父亲杜贤的病故。这个杜贤呢在这个长安以西的奉天，就是现在的陕西的乾县做县令，杜家的经济担子呢由这个县官挑着。如今
他死了，本来啊，就比较贫困的。

顾家的生活只能啊是更加的贫困，而今后这一切都得由这个杜甫来承担。但是这个杜甫他是一介的书生，肩不能担担，手不能提篮，他怎能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呢？说你作诗做得好，那管什么用啊？说来可怜呢，杜甫啊竟然啊过着这种啊半乞讨的生活。说那阵王公贵族啊，他们靠着父祖的这个余荫承袭了爵位官俸，拿着现成的这些个俸禄，虽然说这些个人在这个政治军事上无所作为，但是偏要附庸风雅，交往一些个有名气的文人啊、画师啊、乐师啊，给这些个名人一点点这个小恩小惠啊，来点缀和丰富他们那个闲散无聊的岁月。他们对这些个人呢，表面上是当作朋友，当作表面上的朋友看待，名为啊这个宾客。说那阵杜甫已经啊有了这个实名了，所以说他常常的出入于啊贵族们的这些个府邸，做了好几家的宾客，但是他内心是很痛苦的。他曾经啊在一首诗里写下了这样的句子：朝叩夫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悲与冷炙，到处遣悲心。什么意思？头一句啊，朝叩夫儿门，早晨呢早早的起来敲打啊富家的这个门环。第二句呢，暮随肥马尘，晚上啊随着这个马儿啊扬起的尘土归来，残悲与冷炙，分得人家一杯啊，哎，残肴啊冷酒，到处遣悲心。生活当中啊到处都是心酸跟这个悲哀呀。说吃着这种啊绝来之食，这个杜甫心中不安，于是他抽出时间上山呢，采了一点草药炮制出来送给那些个主人，算是啊把赏赐变成了药价了。他曾经自己说这叫什么卖药都市，即时啊有朋，所以说他过着是半乞讨的这个生活。这个时光啊一天天的流逝，国事却是越来越糟啊。说这阵杨国忠的地位更加显赫了，杨家姊妹们也一个个的成了新兴的贵族了，他们有权有势，不但卖官鬻爵，而且干预这个朝政啊。因为老皇帝事实上是听命于杨贵妃跟他的姐姐们，开元之治取得的成就早已经啊消费耗尽了，现在李家朝廷走的是下坡路。杜甫在长安的穷困生活竟然一过就是十年，他身体消瘦，染上了这个肺病跟疟疾。然而这种不幸的境遇却使他有机会呢接触到了社会的底层，使他深刻的了解体会到人民群众的疾苦，写出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丝骨这样的名句。那时啊统治者穷兵极武啊，一对对被征来的壮丁通过长安城西的咸阳桥开赴西线的战场。杜甫啊站在这个桥边亲眼目睹了那种亲人送别哭声震天的情景，诗人的心在颤抖。如果说在此之前杜甫的诗作里头也不乏这个佳作，但他那些个震撼人心的作品却是从啊兵车行里开始的。您听吧，车淋淋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千云霄。这是一种多么悲惨的场面，壮丁们走了，家中只剩下妇女，农活的忙不过来，结果是千村万落生荆棘啊，何生龙母无东西。而这个官家却并不是因为这家有壮丁出征而减免这个租税，已然是县官即所租啊。那么请问租税从何而出？人们叹息着说，信之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虽百草。确实说那些个出征的壮丁
又有几个人能回来？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生啾啾。听众朋友们，只是到了这个天宝十一年的时候，杜甫的老朋友高适啊，到了这个长安，才使这个杜甫的生活当中增添了一点乐趣。高适在这个鼓吹台跟这个李白杜甫分手之后呢，他又啊游了一阵儿，有这么一段时间啊他旅游，后来就担任了封丘，就是现在河南省封丘的这个县尉。县尉啊是这个县令的属官，官阶从九品下，是官吏当中啊最低的一阶，但是却要常拜长官，下压庶民。他在这个封丘作里面说，拜迎长官心欲碎，鞭挞离宿令人悲。他终于辞职不干了，得了吧，我别挨骂了。后来到了这个河西节度使哥舒翰的这个麾下，任这个左骁兵曹参军，执掌书记的职位。这个书记可不是党代表啊。说这个期间他到过这个边塞，写了不少的边塞诗，很有价值。跟另外一个擅长写这个边塞诗的陈参呢齐名，所以说后人啊称为高陈。天宝十一年，哥舒翰入朝，高适啊随他就到了这个京都，恰巧啊陈参呢也在这，他是在这个安西节度使高仙芝的幕府里做一名书记，上一年就随着高仙芝到长安来了。高岑呢相约去拜见这个杜甫，就有新朋的到来呀，使这个杜甫啊喜不自胜了。他还认识了一个叫郑虔的诗人，当时任这个广文馆的学士，又约请了这个楚光熙啊和这个薛据，于是大家伙一起啊去这个慈恩寺的大雁塔游览。他们鉴赏了褚遂良啊书写的太宗啊撰写的《大唐三藏圣教序》，和这个高宗啊撰写的《大唐三藏圣教序记》两通诗碑，又登上这个塔顶游览了周围的景色。诗人聚会自然少不了写诗，后来除了这个薛据这个诗啊失传了之后啊，其余的几个人当时啊写的这个诗啊都被啊流传了下来，说这些个诗啊大都是写景的。您比方说陈参写的这个诗，秋色从西来，苍然满关中，武陵北原上，万古青蒙蒙，便是他们在这个秋日登高时望到的这个景色。然而如今的杜甫与众不同了，他看到的不只是这个景色，而是从中啊又深入了一层，他看到了人。这儿有两种人，一种是高高在上吸食着民脂民膏的统治者，另一种是压在社会底层的老百姓。他在塔上遥遥望着太宗皇帝的昭陵，缅怀着前人们口碑载道的贞观之治，再看看如今呢，现如今的皇帝跟贵妃，他用这个讽喻的这个手法把这些个也写进了同诸公登慈恩寺塔，把他所想的写到了诗里。回首教呼顺，苍梧云正愁，西在瑶池隐，日宴昆仑秋。头一句回首叫护顺，就是指的唐太宗苍梧云正愁，顺的这个藏地借指啊太宗墓，西在瑶池隐借指啊玄宗跟这个杨贵妃在这个骊山温泉的这个游宴，日宴昆仑秋借指唐朝将像这个太阳一样落下去，那样的陷入了危机。如果说啊他这阵用的还是借鱼的手法，那么到了第二年的春天，他在曲江看的杨家兄妹游春的那种奢侈淫逸，便直截了当的在丽人行当中表述出来。
说那阵儿啊，李林甫已经死于前一年了，杨国忠呢已经担任了宰相，杨家兄妹

0: 实际上已经垄断了朝政跟这个宫廷。每年十月，玄宗跟这个杨贵妃就住在了这个骊山的华清宫里头，把这国家的事情都交给杨国忠啊去管。杜甫啊也曾经见过那种啊声势浩大的皇帝出幸啊。华清宫的这个队伍，除了这个皇帝的御林军还有仪仗队以外，杨家五兄妹的护从每家也组成了一个大队，而且各家都分别穿着一色的这个衣服，五家就是五色，走起来色彩斑斓，前后交错，好像朵朵鲜花组成的长队，一路行来音乐细细的吹打，女士们的脂粉散发着浓香啊，似乎这里头已经不是人间的世界了。队伍过后，小孩们常常会拾到一些个遗落的簪环钗戒，都是金的呀，有些个呀还是夫人们显大方故意扔下去的。杜甫在这个立人行当中只是直接的铺述了杨家兄妹在这个曲间幽宴的场面，从他们身上的穿装打扮再到他们吃的珍馐美味都给予了如实的描写，既不显露啊油腔滑调，也没有做漫画式的刻画。然而这一种一本正经的描写却让咱们充分地感受到了统治者是多么的丑恶呀。有后人评论《立人行》曾经说过，无一刺激语，描述处于与刺激，无一慨叹声，点逗处声声慨叹。当然您得啊读那个诗，您读完那个诗再听我这评书啊，哎就行了。如果我是这么说呀，嘿，有点啊理解不透，也不能说呀我这是阴天晒被子白搭，但是啊也是差不多。就在这种啊悲愤与忧愁当中的杜甫，怀念着他跟这个李白啊同游的那段日子，他们分手之后啊，杜甫回了长安不久，就写过一首《春日忆李白》，向往着何时一尊。何时一尊，这尊是什么？这尊呢就是一种酒器。何时一尊酒，从与细论文。论文呢，论文可不是答辩呢，这是啊俩人的交情。他怀念那种日子，李白这是饮中八仙之一啊，说这些个人聚会时，那阵啊杜甫还在洛阳，其中有的人啊他认识，有的没见过面，但是他从李白啊口中了解了他们，于是就写了一首著名的诗篇。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体育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城市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度平阳，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八方来客，赴活力临汾，其体育新章。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2026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区货站三和阳光杯报名开始了，市级权威活动首站落地三晋支援晋都区货，现招募区货6至14岁歌唱、语言、舞蹈类的青少年，少年烛光等你来站。本次活动由区货县三盛房地产有限公司独家冠名。
0: 三和阳光区货首住第四代空中花园住宅，户户思想空中庭院，种花种菜仰望星空，全民户型一梯一户，实景准现房，业主食堂，小业主托管，24小时自助洗车，社区理疗中心，名校环伺，近人为邻，高素质圈层汇聚，建面约129至180平米，第四代空中院墅，购房热线0357-4529-666。
2: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

0: 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这个杜甫啊，咱们上文书就给您说了，说这个杜甫啊写过一首啊著名的诗篇，这个诗叫什么？饮中八仙歌，生动有趣的对这个八仙呢个的个的加以这个描述。他写贺知章是什么？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说贺知章啊，哎，喝醉了酒啊，骑在马上竟然像啊乘船啊摇摇晃晃，一不小心啊从这个马上啊掉下来，落到了井里头，还在这个水底下呼呼的睡大觉呢。说这个张旭是什么？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宫前，挥毫落纸如云烟。把这个张旭称之为啊草圣，这可不是长的那个花草的那个圣人，说是啊他呢是草书的圣手，充分表露了张旭啊癫狂不羁的神态。而对这个李白的描写，则是人们久久传颂的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挥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李白对杜甫啊其实也是很想念，曾经写过一首沙丘城下寄杜甫，他还描写了一首跟这个杜甫啊开玩笑的诗，题目叫什么呢？戏赠杜甫。范柯山头捧杜甫，头戴栗子日捉舞，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这个诗里面说啊，他在这个范柯山看到杜甫带着竹笠站在这个阳光下，他就问了，分别以来你怎么这么瘦啊？这个杜甫就回答了，就为啊从前啊作诗太辛苦了。范柯山呢是这个长安附近的一座山，这个李白跟杜甫啊不曾在这个长安相会过，因此啊这首诗啊写的啊并不是事实，如果不是开玩笑啊，那就只能说是梦中相会了。李白这几年基本上都是在这个游历当中度过的，他到过这个扬州、苏州、淮安、会稽、金陵等等的地方，又曾啊北上边塞，亲眼见到了安禄山的这个跋扈。然而啊唐玄宗啊对安禄山倒是越加的这个宠信了，他预见到了这个国家的危机，但是李白无能为力，只好在战国时啊燕昭王招贤纳士的黄金台旧址仰天痛哭。天宝十年他又到了扬州，有一天呢他来到了运河边上，一看两岸挤满了人，其中不少是和尚。不一会儿一条大船呢沿着运河从南边长江方向开来，大船不岸，两个和尚搀着一名啊双目失明的老和尚从这个船舱里头走出来，顺着跳板登岸。人们啊到了这阵爆发出啊念佛号的声音，欢迎的人群啊敲起了锣鼓，老和尚双手合十向人们频频搭理。这阵李白啊就问身旁的一个人说，这老法师是谁呀？那个人似乎很惊奇，哎呀呀，你连他都不认识？他就是啊我们扬州的鉴真长老啊。李白又问了，他这是从哪儿来呀？那个人啊就回答了，哎呦，来呀，来的那个地方太远了，在这个崖州，崖州就是现在的海南岛的北部。我告诉你，他这是第五次啊去这个日本，哎呦，可是又没去成。确实啊，这就是鉴真长老第五次东渡失败。鉴真呢他俗姓啊叫淳于，他是扬州人，生于武则天的

立功四年，也就是公元688年，14岁的人，在这个扬州大云寺出家，是这个智满禅师的弟子。后来呢，他随着著名的这个法师道安，去过这个长安、洛阳等地，从这个佛教的名师学习这个佛教的这个经典。后来啊，回到扬州，他回到扬州啊，在哪儿啊？在这个大明寺，在这个龙兴寺啊，做这个主持。隋唐时期，中国跟这个东林啊、日本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跟这个文化交往是十分的频繁。日本经常派出啊遣唐使团到这中国来，在这个使团当中啊，还有一些个留学生，包括这个佛教的僧人。由于佛教是从这个印度传入中国，再由这个中国传入日本，所以说隋唐年间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当中啊，这个佛教就是一座桥梁。日本国的统治者很是重视这个佛教，他们派遣了日本兴福寺的荣誉还有大安寺的普照两名年轻的僧人到这个中国来学习这个佛学，与此同时也想从中国聘请高僧到这个日本去传教。荣瑞跟这个普照啊，随着这个第九次啊遣唐使啊到了这个中国，在这个长安的大安国寺啊学习，认识了鉴真的徒弟道行。他们从道行那里知道这个鉴真呢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高僧，已经给几万名啊僧徒受了戒了。什么叫受了戒了？就是剃度为僧人。于是就在他们自己啊学习十年期满的时候，顺路到了这个扬州，邀请鉴真东渡日本，到那儿把这个佛教发扬光大，并且传播啊中日人民友好的种子。鉴真呢爽快地答应了。他于这个天宝二年准备带着几个徒弟随着这个普照他们乘船到日本去，这是他第一次东渡。那一年他55岁了，但是正好这阵海上发生了强盗，有人呢就诬告啊鉴真的徒弟道行他造船呢跟这个海盗啊有联系，官府将这个道行还有日本人啊就那个荣瑞啊等逮捕了。后来虽然说查明这是诬告，但是仍然没收了船只啊。鉴真的第一次东渡就这么着夭折了。第二次出海，他们在海上又遇上了风浪，这个船呢触礁沉没，他们困在荒岛上，后来被这个渔船呢给发现救了回来。第三次第四次也都没成功，这第五次啊是天宝七年出发的，为了躲避官府的干涉，他们这一条船35人，在这个扬州啊新河上船往东走，到了这个狼山，就是现在的江苏啊南通的狼山港。这还没出海呢就遇上了风浪，只好啊到一个叫做三塔山的小岛去避风，停泊了一个月。起航之后啊，在这个蜀峰山，这个蜀峰山是哪儿？就是现在舟山群岛的附近，又停泊了一个月，直到10月这才起航。结果偏偏又遇上了风浪作对，他们的船呢失去了控制，只好在这海上随风漂流啊。那阵正好刮着这个东北方向的季候风，这个船呢在这个海上漂泊了14天，哎，竟然啊刮到海南岛的镇州，就是现在海南岛的牙县。鉴真一行在这个海南岛住了一年，然后登上雷州半岛，沿着陆路返回了这个扬州。由于鉴真法师在僧侣当中啊有很高的这个名气，沿途许多的寺院还有地方官员都热情地接待他，在许多地点击竟然双目失明。而日本僧人睿智也在这个端州，就是现在的广东肇庆，竟然双目失明。而日本僧人睿智也在这个端州，就是现在的广东肇庆，因病去世了。他为这个中日文化交流献出了生命。鉴真第五次东渡，这是啊天宝七年，直到天宝十年这才回到扬州。李白啊在这个运河边上看到他的时候，他不但这眼睛瞎了，这身体也不好，而且是一个63岁的老人了。天宝12年，也就是公元753年，日本国又派来了第11次遣唐使。日本使臣在这个曹恒的陪同下

0: 到扬州拜会了鉴真，再一次发出邀请。
1: 曹恒是日本派来
0: 中国的留学生，本名叫什么呢？阿培仲麻吕。他学成之后留在中国做了官了，任这唐朝的秘书监兼这个卫尉少卿。这一次有他这样一个从四品的京官来邀请，地方官不好阻拦的，鉴真终于在当年搭乘了一艘啊遣唐使的这个大船，在他第六次东渡时到达了日本。他在日本国受到了王室还有僧俗人的等等的热烈欢迎，为他在这个奈良啊新建了一座唐招提寺。其实应该啊叫这个招提寺，因为他是唐朝的，所以说加上一个唐字，邀请他做主持。他呢还为当时日本国最高统治者武圣上皇还有这个孝谦天皇传了这个戒律。至于这个曹恒呢，他在这个胤禛东渡后不久，也以这个唐朝使者的身份随着遣唐使回访这个日本，不料传来了消息，他乘坐的那条船呢在海上啊遇了险了，人们都以为曹恒啊淹死了。他的朋友李白啊写诗啊追到他，这个题目叫什么？哭曹青恒。这个青啊是这个李白对这个赵恒亲密的称呼，写的是什么呢？日本曹青辞帝都，征帆一片绕澎湖，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似满苍梧。不过当时啊这个曹恒啊他并没死，他坐的这条船呢、啊、跟这个鉴真啊五次东渡一样，也随着风啊向这个南海飘去了，而且比这个鉴真呢、啊、飘得还远，竟然啊飘到了安南国的冀州了，就是现在的越南的荣氏。他呢从这个路上返回，又赶上了安史之乱，他辗转流离两年多之后这才回到长安，肃宗啊就任命他为啊左散骑啊常侍大力武。也就是公元770年，他以7979年是这个赵恒留唐120周年上建了阿培仲麻吕纪念碑和这个纪念堂，纪念这位中日友好的使者。鉴真长老他作为一粒传播友谊的种子准备留在日本，但是他还带来了四名弟子，他得啊征求弟子们的意见，问他们愿意啊不愿意留在这里还是打算回国。天宝十四年，在他到日本啊两年之后呢，他找了个机会向徒弟啊提出这个问题，结果有两名徒弟愿意啊留下来陪伴师傅，另外两个一扑脑袋不是不行，他们这饭我们吃不惯，好家伙了、哦、我们想回中国去，但是啊日本官员告诉暂时啊没有这个船去中国，因为中国发生了战争。鉴真一听关切地问谁跟谁打仗了，日本官员就回答了，听说啊有一个叫安禄山的节度使在这个范阳造了反，说安禄山这些年他装疯卖傻蒙骗了玄宗，做了这个平卢范阳，他这个治所幽州就是现在的这个北京，以及河东，河东啊治所在这个太原，他做了三镇的节度使，把辽阔的北方土地都置于他的管辖之内。安禄山怎么样？暗中招兵买马，聚草屯粮，做夺取天下的准备，他拥兵150,000，而唐廷啊这阵中央的禁军却只有120,000。安禄山在这个范阳以北修筑了一座雄武城，用来啊藏啊这个兵器还有这个军粮的，并且来说他还大量的招收了少数民族的青年当兵，从中啊挑选了骁勇善战的8000人作为他自己的亲兵卫队，他注意发展这个骑兵，有战马10,000匹，还把一些个汉将给撤了，用这个胡人做这个带兵的将领。天宝十四年的冬天，他认为一切都准备够了，就以啊讨伐害国奸相杨国忠以清君侧这么个名义，从这个范阳兴兵，公开发动了叛乱。这个渔阳啊就是现在啊天津蓟县此处啊。

代指这个范阳。当时啊，在这个长恨歌里头有这么两句：渔阳皮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玄宗啊，怎么都没有想到，不曾想到他的心腹爱将安禄山，就他这干儿，竟然一翻脸来夺取他的江山。想当初他对安禄山是那么样的信任，真是要人给人，要钱给钱呢，还认作杨贵妃的干儿子，那不就如同他的干儿子一样，莫得是让他替朝廷守卫北部边境呢，防止这个突厥跟这个北狄等族的南侵呢？哪又料到南侵的竟然是会安禄山他自己呀？说那阵河北守将的告急警报啊，就雅似雪片一般的飞向了长安，使这个皇帝跟贵妃有如在一场梦中。这是一场噩梦。这个唐玄宗带着杨贵妃从这个骊山的东宫匆匆的赶回了长安，先把安禄山的儿子现任的太仆四卿安庆宗给杀了，然后急急忙忙的调兵遣将。正好这一阵啊，安西节度使封长清啊在这个长安，玄宗啊就找他问计，他认为可以啊到这个东都洛阳，用这个府库的财物征募这个壮勇，扩充这个兵力，然后打过黄河去，去消灭安禄山。玄宗一看他讲的很容易，于是就把平芜、范阳两个节度使这个官衔授给他了，让他即刻到这个洛阳开库募兵。与此同时，玄宗又派郭子仪为这个朔方，这个朔方啊是一个地方，这个治所、啊、在灵州，就是现在的宁夏灵武的西南，为这个朔方节度使，让郭子仪啊守卫住了关中的侧翼，命令儿子荣王李林为这个山南，治所、啊、在这个江陵，为这个山南的节度使，保住江南，不使叛军过江，任命他的儿子颖王李角为这个剑南，这个治所、啊、在益州，就是现在的四川成都，为这个剑南的节度使，保住京师的后路，再以高仙芝为副元帅，带兵驻扎到潼关以东的陕州，做这个封长清啊军队的后盾。咱们再说这个封长清，他到达了洛阳，征募了60000人，高仙芝啊率领着他的50000人马，封长清啊截断了河阳桥，这河阳桥就是现在的河南省啊孟县的南边，扼守住了虎牢关，等着叛军啊来决战。这个安禄山呢率领着150000精兵啊，其中半数可是齐军，他们在河北的大平原上纵横驰骋，势不可当。那阵唐朝的精兵健将多数的是放在了各个节度使啊统辖之下，这个中原地区啊历年来啊平安没事儿。他这一个平安无事，这个府兵啊建制很不健全，不但这个兵源不足，而且由于啊兵士的服装啊器械粮食都得啊自备，说这种制度啊这是从啊隋朝啊沿袭下来，致使许多的兵士啊刀枪都生了锈了，衣甲不整，一旦叛军来攻啊可了不得，许多州县呢都是难以抵挡的。叛军以横扫之势渡过了这个黄河呀，在虎牢关前遇上了大队的官军呢。封长清啊倒是挺能打仗的，但是他带的都是新募来的军队，眼前又是三倍的敌人，双方刚一接触，官军呢溃不成军呢。安禄山怎么样？乘势进攻，一举攻下了洛阳。封长清带着残兵连续的血战退到了陕州，他见到了高仙芝就说了，贼风锐不可当，而且潼关没有守军，一旦潼关失守，长安就危险了，我看陕州啊也是保不住的，不如退到潼关坚守，以保卫京师的安全。他这么一说啊，高仙芝也非常同意他的意见，于是二人合兵退进了潼关，组织这个防守，说这阵叛军呢这个前锋已经啊有一部分赶到了，他们进攻了几次，但是啊这一部叛军、啊、人数不多，攻啊也攻不进去，于是啊就退回去了。安禄山占领了这个洛阳，急于实现他的皇帝命，忙着、啊、筹备登基大典，竟然放松了对这个潼关的进攻。

使这个官军啊喘了一口气儿，得以啊召集新兵。这阵玄宗啊还想来一次御驾亲征，他下令让这个太子李亨在长安监国，他要亲自率领着禁军去攻打潼关，并且对这个宰相杨国忠说：“朕在位快50年了，由于倦于政事，去年就打算传位给太子。”

0: 丁宝元、杨玉环惨役。
1: 马嵬坡，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体育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3届山西腾讯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动平阳，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八方来客，赴活力临汾，其体育新章。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0357307888，恭迎亲见。
2: 五一置业哪里去？原来大福喜临门，首付10000买现房，介绍亲朋成交，享10000现金奖励。五一期间活动多多，优惠多多。5月1日至3日，国潮善会、刘体雄 DIY 多肉盆栽手作，五一万四玩、同乐手工派对，欢乐启幕。到访参与就有精美礼品相送，名额有限，邂逅大福喜临门。大福安居热线0357286666，2268666，售楼部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为奋斗者铸就幸福生活。

流量不够用，看过来，移动大流量卡39元200G 流量根本用不完，再加20元格外享受家庭大礼包福利，还在等什么？快来订购吧！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贺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贺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0357307888，恭迎亲见。
1: 五一置业哪里去？原来大福喜临门，首付10000买现房，介绍亲朋成交，享10000现金奖励。五一期间活动多多，优惠多多。5月1日至3日，国潮善会刘体雄 DIY 多肉盆栽手作，五一饭四完，同乐手工派对欢乐起步。到访参与就有精美礼品相送，名额有限，邂逅大福喜临门。大福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666。售楼部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为奋斗者铸就幸福生活。
2: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